0: 益终生。
1: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0: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有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国庆假期吹又佛山，
2: 国庆假期吹又佛山。
1: 正所谓秋风起，江先肥，十月的佛山三水正迎来着

0: 河鲜最动人的时节，西江、北江在这个地方交汇，流动的活水和肥沃的泥沙将鱼虾养到格外鲜甜。这啖藏在江波里面的鲜味，绝对是吃货在秋日里面最惦记的念想。这个时候的三水河鲜，每一样都带着季节的馈赠。西江虾一定要是餐台上面的狮尾，头大身细，一对虾钳一粗一短。清蒸之后，虾壳泛住透亮的橙红色，虾肉弹牙都可以同你的舌尖打交，鲜甜的滋味无需要饮酱汁都能够直抵喉咙。而非遗美食鸡煲蟹更加是十月的重头戏，肥美的西江毛蟹满高流油，同走地鸡同煲一锅，蟹的鲜味融入到鸡肉的嫩当中，一啖落去真是鲜到你眉毛都要甩了。还有黄沙蚬，用蒜蓉清蒸之后再拿上饭台，蒜香夹杂住蚬肉的清甜，一声就将它嗦入口中，细软当中又带啲嚼劲，直到你根本停落嚟。识食的佛山街坊都知道，三水河鲜的精髓就在于本味。老字号酒家偏爱用清蒸呢种嘅方法，无论系龙仔蒸河虾，亦或系清蒸金边塔沙鱼，都系恰到好处咁锁住食材嘅鲜嫩。塔沙鱼更加系入口即化，几乎无刺，绝对系怕刺星人嘅优选。如果想换种风味，椒盐笋壳鱼外皮酥脆，鱼肉内里鲜嫩，紫砂河蚬带住独特嘅香气同埋锅味。每一啖都是地道的镬气和人间烟火。在三水寻鲜，你真的不需要大费周章的，只需要去到白泥的河边酒家，又或者是西南当地超过20年以上的水上人家老店，或者是可以欣赏到江景的西江渔村，你都可以品尝到当日捕捞回来的新鲜河鲜。十月的三水，江风啱啱好，鲜味正浓，这一趟舌尖的寻鲜之旅，值得你在这个国庆中秋假期专程奔赴。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3: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8: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2: 同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3: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噶，
3: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4: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

0: 陈医生咧喺种植牙方面咧有超过十年嘅经验啦。今日咧我哋特登请佢过嚟倾下偈，为大家出出主意。陈医生，欢迎你。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陈医生啊，我哋经常听到种牙水好深呢个讲法，尤其系好多广告打出咩几百蚊种牙嘅，呢样嘢靠唔靠谱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规范的种植牙费用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种植体本身的材料成本，二是医生的技术医疗服务费。几百元种牙往往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并不包括牙冠、机台和后续的治疗费。按照国家规定，三级公立医院的种植牙医疗服务费调控目标就在4500左右，所以超低价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后续加价或使用非正规植体的风险，大家一定要警惕。
0: 所以不能够单单看价格的，那种植体品牌这么多，什么瑞士的、韩国的、国产的，价格呢相差也很多，那我们到底怎么选好呢？
1: 选择确实很多，简单来说有点像选车，追求顶尖性能和快速愈合的可以考虑瑞士士卓曼这类高端品牌，它的骨结合速度比普通的种植体快 30%。 而对于需要半口或全口修复的老年朋友，我们会有更经济实用的选择，比如瑞典诺贝尔、韩国登腾等。如果预算有限，也有质量可靠的国产植体，核心是要根据您的牙槽骨条件、功能需求和预算来综合判断。
0: 我听讲有啲患者为咗悭钱，结果呢种牙失败咗啦，反而更加受罪。你临床上边呢有冇遇到过呢一类情况呢？
1: 确实接过不少这样的修复案例。之前有位患者在我们这拿到了半口种植方案，但被外面机构的低价吸引，结果用了不成熟的种植系统，装上后牙齿晃动的厉害，跟活动假牙差不多，最后只能全部拆除，来我们这里重新做。他提起这事非常后悔，我们看了也很痛心。医疗决策真的不能只看价格。
0: 看来选择正规可靠的医疗机构至关重要。作为三甲医院，蝉医口腔在种植体的选择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1: 我们的筛选标准非常的严格，每一个品牌都必须具备国家认证和5年以上的临床成功数据，还要经过院内专家委员会的审核。进口植体必须核查原产地和国际认证，每批到货都要抽检，而且我们提供的品牌系列非常齐全，不像一些公立医院可能只有一两个选择。我们相信只有提供多样化经过验证的选择，才能真正确保患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0: 陈医生，啱啱有位叫方医的听众问了我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他说自己的牙齿很多都只是剩下残根，如果要修复的话，是不是全部都要拔光的呢？种满28粒才行呢？
1: 首先请这位阿姨放心，我们的原则是能保的根尽量保，经过治疗好的牙根完全可以再利用，这比种牙更经济。即使有些必须拔，也绝不意味着要种28颗。对于半口或者全口修复，我们现在有 ON6 ON4 这样的搭桥技术，只用4到6颗种植体就能支撑整排牙，既能恢复咀嚼，又能大大节省费用，减少手术。所以给方姨的建议是，先别想拔多少种多少，关键是来做一次全面检查。我们会为您定制一个既能解决问题又尽可能省钱省事的个性化方案。
0: 对于好多老年朋友来讲，真是个福音了。讲到老年人啊，啲仔女想带父母去种牙，成日就担心年纪大有慢性病，风险又高。咁陈医生，你有啲咩建议咁啊？
1: 高龄种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我们首先会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重点检查血糖、血压和骨密度。通过电台预约的听众，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拍片检查，先确保身体状况适合手术。其次，我非常建议选择像我

0: 我们这样的三甲综合医院，因为老年人种牙可能需要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等多科室保驾护航，这是小诊所不具备的优势。
1: 陈医生，可不可以同我哋详细讲一讲，禅医口腔在处理呢一类复杂同埋高龄病例上边有啲咩独特嘅优势呢？
0: 首先是技术层面，我们引进了 V2V 缺骨种植专利技术，对于牙槽骨萎缩严重、原本需要植骨的患者，我们可以实现免植骨种植，甚至做到当天种牙，当天戴上临时牙冠。更重要的是三甲医院的综合实力，上个月我们为一位77岁伴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成功实施了全口重建，他之前被好几家机构拒绝了，在我们这里通过多学科专家会诊为他定制了安全方案，现在老人家已经可以正常饮食了。
1: 所以说呢，有些复杂的牙即管是禅医口腔，专业和正规比什么都重要啊。
0: 是的，也借此机会告知听众朋友，现在预约即可享受原价160元的全景拍片检查免费。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过来，我们都记得，所以对于咱们国舍的粉丝，我们肯定要特别照顾，优惠都会给到最大。您要是为牙齿问题犯愁，别犹豫，先来我们这里检查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1: 感谢陈医生。听众朋友，咁如果你屋企或者你正系受缺牙问题嘅困扰咧，特别系年纪比较大嘅，或者系伴有慢性病嘅，不妨咧要拨打禅医口腔嘅预约电话0757-831-32226，进行一次专业嘅检查同埋咨询，等啲专业嘅医生咧为你量身订造安全可靠嘅种牙方案啦。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够年份。
3: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5: 我就是送水辉哥
6: 艾神啊，
7: 我是萧华坚，
8: 我是他爷，
9: 我是来多一份啊，
10: 我是猪扒姐姐，
11: 我是刘思贤。
12: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4: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2: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3: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4: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5: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14: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13: 用电安全，
14: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13: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6: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7: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8: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9: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8: 一句问候。

0: 一个提起，一个微笑，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2: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3: 呢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4: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5: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6: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7: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6: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7: 嗱，车展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8: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9: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0: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9: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0: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9: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9: 请即登录佛翠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0: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1: 早晨，从946出发。
12: 今日系2026年10月4日星期日，农历8月24日。欢迎收听今日嘅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佛山气象台预计今日阴天间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吹2级嘅偏东风，气温26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最大95%，最细65%。预计听日降雨逐渐停止，转阴天间多云，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小幅下降。假期后期6号到7号天气晴朗干燥，早晚凉爽舒适。新闻嘅详细内容，关注国庆假期嘅文旅活动。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昨晚在祖庙博物馆继续上演，古风市集汇聚非遗技艺、本土文创和广府美食，复刻清代分江两岸铺市连绵的市井风貌，现场人潮涌动，铺位生意火爆。在红圣堂跌打损伤摊位前，游客坐在木凳上体验颈肩按摩。蔡里佛红圣堂推出18.51元10分钟肩颈放松体验，这个数字取自蔡里佛权创始年份1851年。醒狮潮牌摊位人气高涨，醒狮图案的 T 恤整齐摆放，不少游客上前咨询选购。德寿坊越秀广寿的摊位前，挂画、旗袍、围巾等广寿产品依次陈列，醒狮花卉纹样针脚细密，吸引游客驻足挑选。国庆假期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延续篇在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火热举行。昨日水街趣味运动会、湾区桨板定向越野赛、水上宠物嘉年华等活动轮番上演， 丰富的户外文体活动使市民游客在假期里面亲近自然，悦享运动。这次嘉年华将专业竞技、休闲玩乐、亲子互动、萌宠体验等与自然美景深度融合，打造多元化的户外休闲娱乐场景。在南海丹造的罗航艺术墟，为期七日的万丈罗航艺术墟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昨日下午，国内知名喜剧厂牌三脚猪喜剧在这里打造国庆欢乐主题专场，以脱口秀为百年古墟增添别样魅力。顺德欢乐海岸 PASS 推出潮玩广府街头文化艺术节，将在地非遗、戏剧、巡游、快闪等元素散布在园区各个地方，过百场的特色演出轮番登场。昨日下午上演中山醉龙舞、粤乐、港乐派对等精彩内容。街头文化艺术节会持续到明日，每日下午3:30到晚上9:00上演。2026高雄冬季旅展正在展出，跟着功夫由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同步亮相，展示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的精品旅游线路，其中包括佛山吻道岭南文化之旅。国庆假期第三日，广东文旅市场人气攀升，全省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404.4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61.8万人次，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35.6万人次，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42.8万人次，10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49.8万人次。广州白鹅潭万丈城昨日发布公告，话出于公众安全考量，取消10月1号到10月7号的灯光秀活动。其他消息，南海区经济促进局近日赴桂城美生桃花源园区开展技术改造政策宣贯活动，将技改为企政策送到企业一线，引导企业主动转型升级。在宣贯会上，南海区经促局工作人员重点讲解技改项目备案、奖保申报条件、材料筹备等实操要点，还邀请金融机构现场介绍技改专项金融产品，开展银企供需对接。据统计，近三年南海技改资金奖保总额达到6.27亿元，累计拨付技改扶持资金5.37亿元，超过700家次的企业获得技改补贴支持，推动落地技术改造项目947个，调动企业总投资大约334亿元。佛山海关近日完成西门子双元光子计数 CT 设备目的地查检，这台高端影像设备正式落地顺德北滘和友至尊医院。据介绍，这台设备是华南地区第一台光子计数 CT。设备投用之后，医院将开展临床治疗、科研攻关和学术交流，积累心脑血管疾病影像诊疗数据，使大湾区的群众享受到前沿精准医疗服务。
11: 早晨，从946出发。
12: 继续刷新新闻。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随着冷空气层层推进，华南北部今日将下降到30摄氏度以下。明日华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不够30摄氏度。广东省大部分地区今日仍然有雷雨的天气，局部雨势比较大，并伴有6到8级的短时大风。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277列，进出口货物2.73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11.2%、28.6%。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国际港计划开行中欧班列5列，搭载货物550标箱，货值近1.53亿元人民币。国铁集团优化老年人购票优惠举措，明确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径至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相关优惠车票今日开始陆续发售。教育部今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2026年9月到11月集中开展，期间深入实施万企进校园计划，邀请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进校园宣讲招聘，办好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长招聘。 分区域分行业开展千校万企千行万业供需对接，同时指导就业资源薄弱高校制定访企拓岗方案，面向专精特新企业、行业龙头企业等定向拓岗，对接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挖掘就业新赛道。工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 5G 基站总数达到 519.5 万个，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到 7.04 亿户。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日 ,2026 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300亿元，其中国庆档总票房突破5亿元。关注正在进行的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赛中，中国男足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铜牌。高尔夫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个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第一枚金牌。截至昨日，中国队完成这一届亚运会全部比赛，获得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这届亚运会的闭幕式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到晚上6点半举行。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半决赛第二回合昨晚进行，深圳队战胜广州队，东莞队战胜梅州队，深圳队和东莞队将在10月31号争夺粤超总冠军奖杯，广州队和梅州队将会在10月17号、24号展开三四名决赛的两回合较量，决出季军归属。今日由中国地质大学牵头，尼泊尔科学院协同组建的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将赴尼泊尔开展巨灾应急联合科考，为跨境地质灾害联防联控贡献中国科学方案。商务部昨日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板发起反倾销调查。七国集团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一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四个月，最初20日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本次新闻编辑杨峰，责任编辑蔡慧，现已播送完毕。
13: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4: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3: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4: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15: 啲人成日话
16: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17: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18: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商城龙腾于水，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 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仪。
19: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0: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9: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1: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2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4: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5: 你好嘛，我是君信。2026环两江金沙户外运动嘉年华在这个国庆假期就要精彩上演了，来到丹祖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解锁不一样的新体验。其中10月4号就是荧光动感日，重头戏就当属金沙户外荧光夜跑以及夜间的电音派对。沿着大堤的绿道轻量慢跑，新手都能够就是全程参与，又可以用荧光点亮金沙的夜晚。 夜跑結束之後咧，就無縫銜接電音派對之夜啊！動感音樂咧，亦都拉滿咗夜晚嘅氛圍感，運動狂歡一站式體驗嘅。金沙兩江碧道燈火璀璨，賽道全程佈置咗非常之靚嘅熒光裝置嘅。夜幕之下咧，就係流光入彩，動感十足。呢一場嘅夜跑咧，就唔會有太高嘅競技要求，唔拼速度，唔拼耐力。主打轻松愉快，大家去同屋企人啊、好朋友啊并肩慢跑，伴随住江风穿梭喺呢个夜色当中，用轻盈嘅运动方式解锁假日嘅松弛感。跑完咗去打卡专属嘅荧光夜景大片，拍多啲靓相啦！捉住呢个假期尾巴，十月六号晚上迎嚟咗轻潮新星秀啊，有新锐歌手带嚟多元嘅演唱啦。用歌声点亮假期嘅夜晚，为国庆假期画上圆满嘅句号。大家不妨亦都可以嚟到丹棗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感受下呢一份运动嘅活力，解锁专属嘅潮玩新方式啦！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上午9: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5: 首秒有劲鼓，
6: 琼楼雕塑姚岭南。提起佛山祖庙，谁人不晓啊？呢一座享有东方民间艺术之功美誉的凌英祠古建筑，凭着一套三雕两塑，冠绝岭南，一砖一瓦，一石一雕，尽是代代匠人心血。踏入祖庙，未近殿堂，先到感香祠。祠中东西两座石砌花台，分立两株九里香，老佛山人嗌佢哋做双妹麦。而两棵树，树龄超过500载，乃是佛山禅城现存年岁最高的古树。根据清乾隆佛山忠义乡志所在，锦香祠开凿于明正德年间，筑祠之时就营建埠台，栽种家木。而两株九里香就是同期栽植的。古至灵应祠图里面，这个位置早已经绘有乔木，代代相守庙前。每逢花季，白花簇簇，香气万日祠宇，锦香祠之名就是由此得来。500年来花开花落，静静守望祖庙香火起落，睇过文如壁烧造瓦脊，见证李代民重修大殿，堪称是武字的岭南史记。二步向前，祖庙三门之上横卧住一条赫赫有名的屠索瓦脊，业内嗌佢做岭南花脊第一品。这一条瓦脊总长30几米，出自石湾屠索名家文如壁屠索作坊。文如壁是石湾瓦脊艺术的集大成者，他的家族作坊以文如壁作为店号，家族深耕制图200几年，在岭南建筑屠索史上面具有极高的地位。话说当年祖庙大修，佛山乡绅踏遍两广寻访良将，最终重金托付文如壁号一脉独立打造，成条瓦脊排布300几尊粤剧故事人物，郭子仪祝寿、六国大封上、八仙贺寿，层层铺陈。武将甲胄文怒骏马鬃毛，侍女群居接奏，分毫不言，栩栩如生。嗱，呢度咧有一段有据可考嘅匠人往事，就记录喺祖庙文如壁屠索作坊旧记碑刻之中啊。寻常庙宇瓦脊塑像，只顾及平时观感，仰望人物就体态臃肿，模样畸变。嗱，文如壁号嘅能工巧匠们咧，体察此弊，就独创斜面透视塑法，塑造之时将每一组人物微微前倾，由人仰头观瞻，千人千态，比例匀称，绝无扭曲。嗱，呢一份考试真系独步岭南啊！咁啊，点知瓦脊临近烧造完工之时，因为阴雨连绵，窑温就迟迟难以达标。大批的陶胚开裂残损，文如壁号的工匠们 真系忧心如焚，铺席助手摇口，昼夜添柴调控火候，七日七夜都不曾安歇，死死咁稳住摇火，最终烧出有色温润、完整无缺嘅全世花席。后世匠人每当讲起呢一件事，冇人敬服呢一份坚守同埋匠心。嗱，睇完屠索，我哋再上祖庙三雕珍宝，前殿金漆木雕屏风，运用多层嘅通雕技法，戏曲人物，岁修长云，层层相套，镂空繁复，但系就条理分明，刀工细密如同法师，历经数百年依旧完好。灵应牌坊流传有340多件明正德年间元刻嘅砖雕，花卉长寿，吉祥文样，气韵古朴。殿前石雕栏杆石狮，线条雄健，威严灵动，乃系原汁原味明代石刻遗传。崇经门顶端嘅灰索桃源三结义，系民国灰索宗师布根全亲手塑造完成，多层立体堆叠，配色清雅，历经近百年风雨嘅冲刷，色泽依旧鲜亮。如果讲到成座祖庙学术价值最高之处，当属明代流传嘅紫霄宫正殿。岭南气候潮热，台风洪水常年侵扰，明清众多岭南祠庙纷纷简化斗拱构造，唯独祖庙正殿严守规制，完整承袭北宋营造法式八铺作三下昂官式的做法。明崇祯14年，香贤李代民主持祖庙大修，专门远赴徽州寻访木作名匠，严格依照宋式官造范式重构大殿梁架，成座殿宇纯用榫卯咬合，不嵌入一枚铁钉，依靠精妙力学架构，数百年来抵御狂风、洪涝、地震巍然不动。这一套宋式斗拱正是中原营造技艺向南传播、扎根岭南的珍贵实物实证。讲到李代民修造紫霄宫，顺带提一提再入佛山忠义乡寺的史实。李代民身为朝中重臣，心系桑梓，不单止斥资修缮殿堂，更加悉心保存庙中花木古物，守护锦香祠九里香长史。他不求香火酬报，只求流传岭南古建文物。这一份情怀同埋文如碧号的匠人手摇护艺，恰恰是异曲同工。各位，祖庙从来都不只是一处仅供游览的庙宇。锦香祠九里香悠悠飘香，三门瓦脊上演千古戏文，都作之下花鸟水兽，梁柱之间宋式斗拱，夹埋一齐就是一部好立体的岭南工艺史书。一代代佛山匠人不论心力，不啖劳苦，将毕生技艺镌刻在古建之上。倘若他日各位亲临祖庙，真是切莫走马观花，应该先在锦香祠静观两株500年九里香，再抬头细望三门花脊，然后俯身端详钻石雕刻，静心品鉴紫霄宫的斗拱，细细咁品味一下先辈匠人的智慧同埋执着。
0: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中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7: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物，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8: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9: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3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食。购买
1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0: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11: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4: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4: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4: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5: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6: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5: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6: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5: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6: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7: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8: 我是吴谨瑶，
9: 我叫无所谓，
8: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10: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8: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9: 系咯，无所谓啦。
10: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8: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9: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10: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在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差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8: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9: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10: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
11: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2: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3: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14: 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啊百几，哇！咁2个钟咪上万，
15: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13: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16: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7: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试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13: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18: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9: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8: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9: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8: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0: 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2: 好啦，咪一眨眼已经嚟到咧，就喺个国庆假期嘅第四日咯。咁啊，各位旅客记起身未咧吓？咁啊，今日咧外面嘅天气非常之好啊，咁啊，继续系阳光灿烂啦。再加上咧，其实就冇早前咁热噶啦。咁啊，因为咧即系未来呢几日啦，咁啊都会受到咧就系一个冷气嘅影响啦。虽然唔会话下降得好犀利，但系都会有小幅嘅一个咧就系下降啊。咁啊，令到咧就系各位如果出到去嘅话，应该就冇咁热啦吓。咁亦都睇睇咧，就系今日嘅天气情况啦。咁啊，预计多云到阴天嘅。咁啊，部分时间啦，好可能咧会有啲雨落啊。咁啊，睇下你处于个边个区域啦。咁啊，吹偏东风两级，气温喺27-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95%嘅。咁啊，去到夜晚啦，就气温会再度下降少少。咁啊，最低去到咧就23度啊。咁啊，所以咧就依家出门嘅情况下咧，咁啊都可以咧就系适当带多件衫，因为咧就唔知道去到晚上嘅时候咧，嗰个天气会有点样嘅变化吓。咁目前望到五区嘅天气都系唔错嘅，起码咧就见到外边已经系出满太阳啦。咁大家有啲咩安排咧，都可以咧就入到佛山街 A P P 或者佛瑞游小程序嗰方面啦，揾揾你今日嘅一个好去处咯，就唔系话净系逛商场嘅。我觉得去到户外运动都一个唔错嘅选择啊。咁啊，例如咧就到晚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夜跑啊，或者踩下单车咁样咧？嗱，依家咁晒咧，我就唔系好建议嘅。咁啊，一来咧就又要即系戴嗰啲太阳帽啊、太阳眼镜啊，咁你戴得嘢越多咧，其实我觉得系越麻烦嘅。咁啊，所以咧即系我更多系会选择喺傍晚到夜晚。咁啊，嗰阵时咧就气温冇咁热啦。咁啊，二来咧冇咁晒啦，系嘛，人啊冇咁多啦，所以运动起身嘅话，我觉得会更加自在咯，好嘛？好，咁啊，接落嚟同大家咧就系分享下啊，踩起车嘅时候啊，点样可以更加悭力咧吓？
3: 声音竞技场。

你好嘛，我是君信。我相信踩单车大部分朋友都识踩嘅，但系我又见到唔少人踩嘅过程当中系存在误区嘅噃。如果你冇掌握好以下呢几个悭力嘅技巧，就会变得越踩越攰啦。首先就喺上坡嘅时候提高速度，做好上坡之前加速嘅运动，提高速度嘅同时储备动能。上坡嘅时候借助惯性冲击，可以更加悭力，咁就自然更轻松啦。但系上坡之后又要下降速度噃，如果坡道好长好斜嘅，系冇办法用一个档位完成成段嘅波段嘅。喺觉得差唔多冇力啦，或者速度下降嘅时候。

0: 提前切换到更轻的档位，保持住轻快的踏频。好啦，咁到落波嘅时候啦，就要稍微发力，因为呢个时候可以滑行啊嘛。滑行系唔使用力嘅，只要稍稍发力，速度就会更加快，达到目的地嘅时间会缩短。落波虽然咧就轻松，但我哋唔可以大意，注意翻控制速度，过弯嘅时候咧亦都要减速。除咗想落波之外啦，想悭力啊，仲要选择适合自己嘅力量去踩嗰个齿比。踩唔喐嘅齿比咧，我哋就唔好勉强去踩啦，切换到更低嘅齿比，适当提高踩嘅频率，将踩频控制喺适合自己嘅范围之内。如果你话我系初哥仔嚟嘅，啱啱学踩车嘅啫，踩频可以保持喺80到90左右。经验丰富嘅老手啦，就要控制喺100到110左右。简单嚟讲，揾到适合自己嘅踩频节奏先系最重要。仲有就系要揾翻一个靠谱嘅队友一齐出发啦，可以喺骑行当中相互照应，轮流破风，悭翻啲体力。最好就揾一个习惯打手势嘅队友，骑行嘅时候啊，手势亦都好重要噶。好啦，咁以上几个咧就系骑行悭力嘅小技巧，你又学识咗未呢？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迅主持嘅花生体坛。

0: 欢喜，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国庆假期去哪里玩？我是学伟，带你国庆假期去游佛山。全网爆火的蝶轿龙船漂移重磅返场了。

0: 秋十月，蝶轿首次推出秋季系列赛，打破以往仅限端午的限定，化身全年常态化的王牌文旅看点。多场热血赛事轮番上演，为金秋点燃别样的水上激情。其中十月六号开启的首场赛事，更是万众期待的超高人气重头戏。十月六号，蝶北东胜 S1 龙船漂移公开赛强势开赛。赛事规则清明，不限地域，不限年龄，自由组队就可以参赛，吸引了海内外多支船队齐聚蝶轿同台角逐。本次赛事的东胜 S1 堪称龙船赛道难度天花板，630米赛道布满了连续急弯，参赛队伍需要完成高难度一股转三弯急速贴桩漂移，老牌劲旅和新锐队伍同场竞速，水花翻飞，龙船疾驰，视觉冲击力拉满，完美诠释宁可包烂不可爬慢的硬核龙舟精神。首场赛事精彩拉满之余，后续呢还有两场特色赛事接续上演。10月11号，全国高校龙船漂移挑战赛集结全国高校队伍，创新校地混合组队模式，尽显青春热血。10月17号，南海白起龙船漂移赛，企业精英逐浪赛道，全是奋进协作的团队精神。三场赛事风格各异，层层出彩，让昔日端午顶流民俗变成贯穿金秋的沉浸式水上狂欢。这个金秋十月，不妨相约蝶轿，一起围观超然龙船漂移，感受佛山独有的热血民俗魅力。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2: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系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我哋国庆期间嘅特别节目啊，咁啊，吹游佛山，妙享金秋啊，咁啊，各位上到嚟佛山街 AP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咧，就系倾下偈啦，咁啊，分享一个假期你一啲比较开心好玩嘅事情啊，咁另外亦都欢迎咧，就系关注一下喺佛山街当中咧，系能够喺右下角啊，咁啊，上线咗一个咧，就系佛山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嘅信息浮窗嘅，你点击入去之后咧，就能够睇。到离你最近的一啲免费停车泊位，咁啊仲可以咧就导航直达添。你都知道啦，其实而家出去玩，其实最担心就系、是、过到去即系揾位难唔难咧，系嘛？唔系饮茶揾位，你系停嗰部车先，再上去揾位系嘛？所以即系咁样蹬一蹬啲时间就好耐噶啦。咁啊特别咧即系比较火爆嗰几个商场咧，你都未入到去就已经咧，即系等到肚饿咁就唔好啦，系咪先？咁你只需要喺佛山家 A P P 当中咧，就揾到呢一个啦，就系浮窗，可以咧就系揾到一啲最近嘅停车位啦。无论系去景区啊，或者去逛商圈啊，咁啊打开佛山家 A P P 查一查，咁啊都会比较方便噶吓。咁啊有兴趣的朋友咧都可以尽快锁定啊，你想去嘅位置有冇免费嘅停车位啦噃。好，咁我哋今日咧都会同大家一边倾下偈啦，听下歌啦，咁啊仲有好多新鲜嘅资讯同你去分享嘅吓。

0: 上午10:30，
1: 进入中国山河感受盛世如画，
2: 写画卷里有你我奋斗的身影，
1: 不忘初心是接过前辈薪火，
2: 繁荣昌盛靠你我砥砺前行，
1: 为祖国自豪与梦想同行。

0: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係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2: 佢係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是最体贴的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3: 病从口入要记住，不要疏忽和大意。
4: 合格认证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3: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4: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是浸泡。
3: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4: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5: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

0: 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好啦，咁啊，继续系我哋过年期间嘅特别节目啊，咁啊，趣游佛山，妙享金秋，欢迎你进入到佛山街 B 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咧，就系倾下偈，分享呢个假期，你有啲咩嘢比较好玩得意嘅事情啊？咁啊，同埋今日啊，谂住去边度打卡咧吓？咁啊，虽然咧就已经嚟到四号。整个国庆假期七日咧就踏入到中间嘅位置啦，但我觉得呢个假期余额咧都依然系充足嘅。咁啊，未来几日咧，你话拣翻个短途游咧，其实亦都问题唔大嘅。但系就唔好搞到咁问，六号先开始翻，嗰阵时可能会遇上咧返程高峰，所以咧就系今日出发，咁啊玩两日到啦，系嘛？咁啊听晚咁啊翻嚟，其实都唔错嘅，或者六号早少少，咁啊可以咧就避开嗰个车流量比较大嘅时间啊，咁。其实呢就留返喺佛山本地呢都有好多嘢玩㗎吧。咁例如呢就係环两江2026中国南庄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汽车欢乐购。係啦，咁呢个假期有冇諗住换部新能源汽车呢？係咪咁啊，通常换车好多都系油车变电车㗎啫。係咪咁啊，或者两部囉，轮住嚟用囉，係咪咁啊，今日已经嚟到呢就係活动嘅最后一日啦。咁有兴趣嘅朋友呢都可以过去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呢一度呢就係睇睇啊，有超过40款汽车品牌集结，老爷车啊、改装车啊、房车特色展区，咁啊仲有汽车趣味挑战赛啦，现场有抽奖啦，咖啡文创美食集市呢就係同步开放。可能你话咁啊睇车啊，咁啊其实依家行个街都有车睇啦，系咪先？边间商场唔会有一啲汽车嘅展位咧？系咪？但系即系如果你话去到呢个汽车欢乐购，佢最大嘅唔同就系会将好多唔同品牌咧就系集埋一齐，即系你唔系话行街行啊行啊，依度有一个品牌睇两眼先，行两下依度有一个又睇两眼先，系咁啊，即系比较散一啲嘅，佢唔系集中嘅，咁啊但系呢个欢乐购咧系将好多品牌咧就集埋一齐，咁你就可以逐个逐个去对比一下咯，系嘛？咁啊试一试边一款你最中意啊？咁啊坐落去更加舒服啊，嗰个续航距离更加长啊，充电更加快啊，或者你话我都仲系中意油车嘅，咁都冇问题，系嘛？如果你话两相比较，我觉得各有特点咯。油车肯定嗰个斋身，我觉得会更过瘾啲啦。电车就会更智能化一啲啦，个 mon 啊更加大一啲啦。娱乐就啲一家大细，你就算即系要揸车，唔使揸车嗰一班朋友都可以咧，就喺后边自己睇下呢啲电影啊，或者可以享受下其他一啲更加综合嘅娱乐。咁啊，所以有时候开车就唔系净系你一个人啊，而系你嘅乘客、你嘅屋企成员咧都能够享受埋一份。咁啊，所以咧就系各有特色、各有优势啊，就睇下你又会点样拣啦。咁啊，当然我自己咧就会趁住呢个假期，都希望可以拎翻更多时间出嚟做翻下运动，因为平时实在太忙啦，节奏太快啦。往往其实去到落班都已经七八点打后，跟住再翻到去换得衫嚟落得去。我基本上国庆前呢段时间我都要枕住九点到九点半后先可以展开我一日嘅运动，系晚上喎、所以依家我系要将嗰个嘅时间咧就向前，至少要推前到两个钟，即系七点半，其实就会好啲，因为太夜咧，一来咧就路上人系少嘅，你会觉得即系人多，你会觉得运动起身过瘾啲噶嘛，系嘛？即系唔系话多到嗰啲公园有时候哇人逼人咁样，都冇咩位置俾你舒展，而系即系夜妈妈，哇！突然间得你一个人喺度跑，系咪冇觉得即系冇咁踏实啊嘛？所以你话七八点嗰阵时，仲好多人喺度散步咧，你跑起身个人系会觉得稳阵啲嘅。咁啊，另外就系早少少食饭咯，系嘛？咁啊，大概食完饭睇一个钟到去运动，其实我觉得就差唔多噶啦。咁啊，呢个假期你都有冇谂住将运动系纳到你其中一 part 嘅内容里面呢？咁啊，接落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打网球比较分唔清嘅盘同埋局 咁啊，睇远届亚运会，应该大家对于网球上一啲术语啊、一啲规则啊，有进一步了解咯啩？
3: 声音竞技场，点子声音更简单。
2: 你好嘛，我系君顺。我哋睇网球赛啊，成日都听到有盘同埋局呢两种咧唔同嘅称呼啊。究竟佢又代表啲咩嘢啦？我哋先从局讲起啊。网球每局嘅开始比分系0-0，第一球嘅得分系15。如果发球球员赢得呢一球，比分就会变成15-0。第二个得分就系30，接落嚟系40。如果对方球员只有30或者少于30的话，这样下一个球就是能够赢得这一局了。所以每局比赛啊，至少要比对手多赢两个波才能够结束这一局。如果双方球员都到达了40的话，这个时候就称之为局末评分。随着接下来这一分，领先球员就尽可能要多赢两分以赢得这一局。同时啊，紧追不舍的对手亦都能够扳平比分，又达到局末评分的局面。直到其中一方能够比对手多赢两分才能够赢低这一局落嚟。跟住我哋讲下盘咯。网球比赛如果对手落后至少两局，咁样先赢得六局的球员就是赢得一盘。但如果这一盘是6-5的，咁双方就要再打多一局啦。如果领先一方赢了，这一盘的比分就是7-5获胜。不过如果另外一方的球员将这一盘就是扳成6-6的话，那就由决胜局即是抢七去决定哪个才是获胜者了。在抢七大战当中，轮到发球的球员先发第一个波，对手跟着就是发第二、第三个波，然后双方轮流发两球。先得7分的球员如果至少领先对手两分，这样他就赢得这一盘比赛。每6分球和决胜局结束都要就是交换场地，不过亦都有例外的。如果按照事先的约定，比赛是采用长盘制，那就没有决胜局了，只有比对方多赢两局才能够赢得这一盘比赛。长盘制是指选手在决胜盘当中，其中一方一定要领先两局才能够获胜，咁即係意味住喺双方势均力敌嘅情况下，决胜盘好可能就会变成一场长达几个钟头嘅大战。嗱，我记得啊，喺2010年嘅温网啊，就有选手喺决胜盘咧打出咗70-68咁样创纪录嘅比分。至于喺网球三盘比赛当中，先赢两盘嘅就为之胜利，係三盘两胜制。而喺五盘嘅比赛当中，先赢得三盘的就是获胜的一方，即是五盘三胜制了。
0: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顺主持的花生体坛。
4: 同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的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物，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5: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6: 郭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7: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6: 系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啦。
7: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6: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7: 等我都买翻。

0: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1: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0: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0: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0: 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2: 好啦，咁啊，继续我哋呢个国庆假期嘅特别节目啊，咁啊，出游佛山妙享金秋，亦都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佛山街 APP， 搵到依家正在为你直播嘅一个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啊！咁已经嚟到咧假期嘅第四日啦，你起咗身未咧？咁啊，谂住咧就系今日有啲咩嘢嘅好去处？咁我觉得出去玩咧，最重要就系如果揸车系要搵到停车位系第一步啦，系咪先？如果唔系，即系你泊车都未泊得到，咁呢一日咧就真系会浪费咗唔少时间啊！咁亦都欢迎你可以咧就进入到佛山街 APP 首页嘅右下角咧，就系上线咗佛山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嘅信息浮窗啊！你点击入去咧，就能够睇到离你最近嘅一啲免费停车泊位啊！咁而且仲有导航功能噶噃，咁佢咧就会显示嗰个地点啦。啊，你话诶、哎，我知嗰度边度，但系你个导航如果有得帮我即系实时啊，搵到咩路线过去更近啦、啊，大概花几多时间啊，会唔会更加人性化咧？冇问题嘅。可以导航。

值得。咁你无论系去到周边嘅景区啦，逛下周围嘅商圈啦，咁都可以上到佛山街 P P 嗰度查一查啊，咁真系悭时又悭力啦。咁啊，欢迎各位可以咧就系留意一下你所出行嘅目的地，咁啊依家嗰边有冇相关嘅免费停车泊位咧？有嘅话就可以咧就系选择出发嘅啦噃。好，咁啊，欢迎你继续入场，咁啊一边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分享一下这个假期你的开心的事情啦，同样都可以呢就是听下歌啦，轻松一下，带来有这一首很多朋友都识唱的作品啊。

0: 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2: 上午十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5: 我就是宋水辉哥，
6: 艾神啊！
7: 我是萧华坚，
8: 我是他爷，
9: 我是来多一份啊！
10: 我是朱柏姐姐，
11: 我是刘思贤。
12: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4: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2: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3: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3: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4: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15: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是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佛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14: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15: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3: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16: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17: 全球有超过97%
16: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18: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9: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8: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9: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8: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9: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8: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9: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0: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2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21: 嗱， 车展咧就十月一号到四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0: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6: 开车嗰时慢啲啊！
7: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6: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7: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6: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7: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8: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9: 好，妈咪，嗱，俾你。
8: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9: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1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1: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2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1: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2: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我哋国庆假期嘅特别节目啊，咁啊，趣游佛山，妙享金秋，欢迎你进入到佛山街 A P P， 一边倾下偈，亦都可以咧就系分享呢个假期啦。有啲咩特别嘅安排已经嚟到咧，就系第四日啦，10月4日啊，咁啊，假期咧就嚟到中间嘅位置，咁啊，都仲可以咧就系参与一啲短途游啦。太远就唔好去啦，咁啊，毕竟咧即系时间唔系太充裕，咁啊近近地喺佛山五区都有唔错嘅选择嘅，咁啊例如咧就喺佛山祖庙啊，咁啊会有27铺奇妙游噶噃，咁啊地点咧就喺祖庙博物馆啊，佢咧就系复制翻27铺岭南市井嘅盛景啊，咁啊再加上咧就夜间灯会嘅氛围感拉满啦，古风 NPC 咧就互动闯关，咁啊集章赚银票，有非遗市集啊，圣诗武术表演啊，万福台粤剧轮番上演嘅，咁而且个国庆假期咧就系门票会有8折优惠，白天可以睇下常规嘅展演，夜晚咧去到6:30打后开启沉浸式嘅游园啊，咁啊非常适合咧就系全家嘅朋友啦，系嘛，咁一齐过去咧就系影相打卡，咁啊记得咧就系日间系早上9:30到傍晚6点，夜场咧系6:30到晚上9:30。咁啊，10点咧就会闭馆噶啦。呢个门票喺逛期间咧就系8折，咁啊折后每人咧就系16蚊。咁啊，至于你话，我想入去玩嗰个游园，咁呢个咧就有27铺10幅开运通关宝碟嘅。咁啊，套餐系29.9元，但系咧就唔包含门票。咁啊，佛瑞游小程序上面咧就能够购买到噶啦。

0: 好啦，咁啊呢个假期，咁啊大家除咗出去吃喝玩乐啦，咁啊都可以咧就系、是、适当参与一啲体育活动啊。咁唔知道你有冇中意踩下滑板咁样咧吓？咁依家啲年轻人咧都多咗起身、啊，系嘛？曾经何时我读书个年代咧系兴过一排嘅，但系之后咧就沉寂咗好耐。咁啊，随住咧就系、是、入到亚运啊，入到奥运会大家庭啦、啊，滑板咧又重新翻到呢个比较主流嘅位置。咁啊，过往嗰个板鞋咧，可能你都系衬衫嘅啫。但系实际上，其实踩滑板当中对鞋系非常之重要嘅吓。究竟又点样去拣咧吓？
1: 声音竞技场。

0: 你好嘛，我是君迅。我哋要知道跑步要着跑鞋，打篮球要着篮球鞋，咁踩滑板当然就要着滑板鞋啦。喺滑板嘅运动当中，使用擦板、翻板呢啲招数嘅时候咧，都需要用到鞋面同埋沙子之间嘅摩擦嚟完成嘅。一对好嘅滑板鞋唔单止令你玩滑板更有脚感，仲能够保护到我哋只脚，起到减震嘅作用，降低受伤嘅风险。总结起身就是滑板鞋的鞋底要够平，要耐磨，仲能够减震缓冲先得。接下来我就分成鞋底、鞋面、鞋舌、鞋垫几个不同的部分同大家来介绍下啦。常见的滑板鞋鞋底有两类，分别就是橡胶大底同埋硫化底。佢哋两者的用料都是以橡胶为主，但区别就在于硫化底呢就会比橡胶大底多了一道硫化的工艺。橡胶大底的鞋底就会比硫化鞋厚和硬，但弹性会更好，非常耐磨，亦都能够减震，更好地保护到我们脚踝关节，适合那些喜欢做大跳跃招数的滑手。至于传统的鞋面材质就有三种，分别是帆布、皮夹和反皮。帆布材质虽然比较轻，但就不耐磨，很容易将鞋面整烂的。皮夹的材料就会比帆布耐磨一点，但对于经常练大招的滑手来讲，损耗度亦都很高。反皮呢是皮夹材料的一种，一般就用牛皮或者就其他动物的皮加工而成，比上述两种材质都会更加耐磨，但缺点呢就是价格贵了。帆布材料不耐磨，但反皮呢就会更贵，于是品牌商就在鞋面上面做功夫，将更加耐磨的反皮用到鞋头或者脚踭侧边的位置，而其他部分呢就用帆布来拼接，这样既能够保证到滑板鞋的功能性，又降低了价格。对于普通的滑板鞋来讲，帆布鞋面是适合刚刚入门的只有滑行的需求的一些滑板新手。如果你说已经开始练大招了，最好都换回一对有反皮材质的，这样更耐磨。专业滑板鞋的鞋舌和鞋垫比普通的运动鞋会厚很多。鞋舌的作用是保护我们的脚背，如果鞋舌太薄，当你使出翻板这一招的时候是很容易打到脚背很痛的。而鞋垫就要起到减震缓冲的效果了，减少当你落地的时候对脚部的冲击。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迅主持的花生体坛。
2: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的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啊，还赠送埋炼乳和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成日话
4: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5: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6: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7: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系 DJ Ken。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日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州5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 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乡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8: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9: 翠游佛山，
10: 度假置业精明眼。
9: 平时因为工作时间忙，冇时间睇楼嘅朋友，假期去睇就啱晒啦。嗱，因为开发商仲有促销福利啊嘛，你仲有大把时间慢慢睇。嗱，不过唔同年龄段嘅人去睇楼咧，有啲嘢系要注意嘅噃。嗱，比如20到30岁嘅朋友，如果你要买楼嘅话咧，就千祈唔好追求一步到位啦。因为这个阶段多数是单身或者是新婚，职业啊、城市啊，甚至乎生活的方式都有可能变动，例如你换工作啦，或者去其他地方发展啊等等。如果你买了大户型啊，或者可能呢就附近有学校啊等等这些房，喂，这种终极住宅啊，后续你的换房成本就会很高啦，还可能会令到间房成为了你的束缚。多数年轻人啊，都是处于那个收入上升期，存款和还款的能力很有限，如果夹硬买大的屋，好地段的屋，就会导致你的月供压力太大，挤压了你的职业提升。例如说，喂，我想使啲钱去学习培训，或者诶，我想去创业，又或者是哎呀，我想去旅行下社交啊，哇，因为要想起那些供楼的压力啊，你乜都不敢去。而买啲细面积嘅单位、低总价嘅刚需房，既能够满足你有房嘅基本需求，又能够减轻你嘅经济压力。后续咧，仲可以通过以细换大、以旧换新，根据你嘅人生嘅新阶段嚟去调整住房，更加之灵活。咁30到40岁嘅话咧，你就要及实家庭嘅需求啦。因为呢一个阶段嘅朋友啦，通常都系组建咗家庭啦。有细路之后，附近有冇学校啊、户型大细啊、周边例如去商场近唔近啊、有咩市政配套啊、医院啊等等呢啲，就成为咗必须满足嘅需求。咁如果住房唔符合，例如好似得两居室系嘛，住唔落一家四口，再换房咯，就会面临卖房、买房又搬屋嘅麻烦。呢啲会影响家庭嘅生活节奏嘅。收入如果储蓄相对稳定的话，具备承担大户型或者好地段房源的能力，这个时候买楼就更加倾向于长期居住，满足家庭5到10年的需求，例如小哥上学啊、老人家要过来帮手凑小朋友啊等等，那就可以避免了你频繁地去换楼的成本了。30到40岁亦都是事业的关键期，亦都是陪伴小佬哥成长的重要阶段。稳定的住房能够减少我们生活的变动带来的精力消耗，将时间和精力更加聚焦在家庭经营和职业突破。不同阶段的买楼选择，它本质是当下的需求和长远规划的平衡。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了，想了解更多好房节的笋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之夜落满分，我是 Wing Wing。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0: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0: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上午11: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5: 开车嗰时慢啲啊，
6: 佢係最啰嗦嘅一个。
5: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6: 佢係最牵挂嘅一个。
5: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6: 佢係最体贴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係我最大嘅牵挂。
7: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8: 是啊，3人2个菜，2个人1个菜，1个人叫外卖嘛。
7: 可是这样的话。

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时间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3: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4: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3: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4: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3: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6: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5: 哦，好，谢谢。
6: 不会。

0: 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2: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我哋国庆假期嘅特别节目啊，咁啊，翠华佛山妙享金秋啊，咁啊，睇翻天气嘅情况，咁啊，依家咧就睇到外边嘅天气都仲系非常之唔错啊，咁啊，出咗太阳啦，咁啊，白天气温咧介乎于27-32摄氏度之间，咁啊，但系夜晚咧就开始会下降到最低23度，因为咧就去到。傍晚时分开始咧，就会有啲雨落噶啦吓，咁听日咧就降雨会暂停，又会转翻阴天到多云，咁啊受到咧就系冷空气嘅影响啊，气幅咧会有小幅嘅下降嘅，咁啊但去到假期嘅后期咧，即系6号、7号到啦，咁啊天气咧就变翻晴朗干燥噶啦，咁啊早晚都会比较咧就凉爽舒适嘅，咁啊各位咧都可以留意住，依几日咧就系天气可能会有啲雨落啊，咁啊。留意住啦，到时候会唔会有咁样嘅一个变化啦？咁啊，做多手准备咯。咁去到户外嗰度咧，啊，带备一啲雨伞啊，或者咧就是、雨衣啊，咁都可以咧就系、是、以备不时之需嘅。咁啊，另外亦都欢迎你可以咧就系进入到佛山街 A P P。咁啊，留意一下啦，喺首页嘅右下角已经系上线咗佛山。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嘅信息浮窗，咁啊点击入去咧就可以睇到离你最近嘅一啲免费停车泊位，仲能够咧就系导航直达啊，去景区啊，逛下商圈啊，咁啊打开佛山街 A P P 查一查，悭时又悭力嘅，咁啊就可以锁定你最近嘅免费停车位啦。好啦，咁啊假期除咗去食下嘢啊、玩下之外啦。啊，有冇谂住打下保龄球咧？咁啊，呢项运动都几过瘾嘅。嗱，一来咧就室内啦，唔使咧就系风吹雨打。咁啊，二来咧，其实咧又可以一边倾下偈啊，饮下嘢啊，打下波啊，都一个咧就唔错嘅选择嚟嘅。咁啊，但系打保龄咧都有啲礼仪咧就需要注意嘅噃。咁啊，接落嚟同大家分享下啦。
3: 声音竞技场。

你好嘛，我是君迅。打保龄球的细节和礼仪都很重要的，我们从预备阶段讲起。记得在等个波回来和那个球瓶完全放好之后先去投球。投球的预备时间不要太长，因为按照保龄球运动的礼仪，要先让你右手边已经站在投球区做紧动作的球手先去投球。所以如果你的准备动作太长，就会影响到你左边准备投球的人了。在投球那时候，不要将球投得太高，因为这样落袋球道会产生的声音很刺耳的，影响到其他人。投球之后亦都不要一路留在投球区，应该要回到休息区域去等待个波回来之后再到投球区预备下一次的投球。跟住就要善于观察，睇下其他人投球嘅时候，唔好因为个球打得唔好去随便批评人哋，亦都唔好喺其他人准备投球嘅时候发出怪异嘅声音影响到人。饮水一定要喺休息区嗰度饮，唔好攞到投球区，以免呢就係整泻咗。更加要小心就係你嘅保龄球鞋一掂到水啦，咁样喺当你做滑步动作嘅时候鞋底会啜住嘅，咁就好容易会跌亲啦。另外仲有啲细节需要你注意，作为保龄球爱好者应该都知道，打球就要换上专业嘅保龄球鞋，咁样对于你嘅安全性呢係好重要嘅。保龄球鞋嘅底呢係纯皮嘅，所以鞋同埋助跑道之间嘅地板摩擦力係较细，咁样以保证作为投球者喺出手嘅一刹那有一个向前嘅滑步。呢个滑步能够缓冲膝头哥受到嘅压力，防止受伤。仲有啊，就係着住保龄球鞋係唔能够离开球员区，特别唔可以去洗手间。因为鞋底黐咗水或者整邋遢之后呢，会增大咗摩擦系数。鞋底嘅摩擦力增大，你就会按照以往嘅习惯嚟做动作，亦都好容易会向前跣低。当然啦，如果你话想玩得专业一啲，可以去买专门嘅专用球。或者你新买返嚟嘅球仲未钻窿，咁你就可以揾专业嘅师傅，以你嘅习惯用手，左手或者右手，手指嘅粗细嚟打孔钻球。

0: 顶翻一个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嘅私人用球啊！咁样到时候你打球嘅时候咧，就会游刃有余啦。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

0: 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1: 喂，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2: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3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3: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横梁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4: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3: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4: 10月1日到7日，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3: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4: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5: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6: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5: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只无人机去找到的。
6: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吓，
5: 点解呀？
6: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7: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4: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3: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4: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3: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0: 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2: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1: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3: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1: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0: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1: 饭堂今日啲饭餸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2: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3: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4: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5: 做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6: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5: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有出片。
6: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5: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6: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5: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6: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7: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

0: 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十一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至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2: 蝉医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3: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4: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秦琼望下嗰两个老伯。见佢哋打对面坐树饮茶，冇出声。过咗一阵，秦琼又问旁边呢位茶客啦：咦，大哥，点解佢哋仲唔倾偈嘅？你唔使心急，等阵有个人起咗头呢。佢哋如果一接住讲，就冇完冇了噶啦。你等阵啦。正喺呢个时候，有个后生仔开声啦：王大爷啊，有件事我想请教你啫。
5: 啊？细侄有咩事啊？你讲啦。
4: 劫黄冈嗰单嘢有咩音讯冇啊？吓，秦琼一听精神一振，我心谂得啦，有人起头啦，讲呢件事就啱晒我听。黄老伯就话啦：细侄，就算你唔问呢，今日我亦要讲讲黄冈呢件事噶啦。呢件事啊，有咗头绪啦。迟则一个月，早则20日，劫黄冈嘅响马就会押解嚟我哋登州㗎喇。大家你听都觉得好奇怪。我仲讲你哋各位听啊，如果押解嚟登州嗰一日呢，西门必经之路噃。我哋一定要将呢树茶楼临街靠窗呢一辣台就包晒佢，我哋又有嘢睇啦。睇下嗰个响马究竟系点样嘅，咁大家都话冇错冇错，系要睇下至得。咁又有人问啦，系咧王大爷，黄冈件事唔该你讲详细啲，我哋听下好唔好啊？你哋想听系嘛？得，我讲你哋听啦。咁嘅呢个靠山王咧就发咗一道加急文书，就发到去济南镇台将军唐璧嗰度啊。就限佢2个月期限，一定要佢人赃并获。唐璧呢，嘿，就限历城县嘅知县1个月期限。你个知县冇晒办法啦，冇办法就点啊？知县人抌起一个捉贼办案嘅祖师，人人都叫佢做二老爷嗰个人嚟。知县就要挨二老爷啦，挨个老人家出嚟帮忙呢。而家二老爷已经应承咗，咁大家话啦，呢件案唔系就算系有头绪啦咩？秦琼啊，听我心谂啊，乜我哋历城县嘅事佢都知噶。又听见有人问啦，王大爷啊，咁点解二老爷肯帮忙？点解呢件案咁啊算能够办得妥当嘅呢？吓，你哋听我讲啊，二老爷办案啊，唔使四围去四围查嘅。只要放啲声嘅出去话呢件案归我办啦。咁嗰个响马一听讲呢， 自己亲身就会登门拜口，对二老爷话：啊，我就叫做程达尤金，手下有大响马306，小响马就多过牛毛。黄冈是我劫的，你去某地某地起庄啊！听讲呢件案是你老人家办啦，我要捧下二老爷你的场。呢件官司我打，你将我绑起嚟，咁咪得咯。你睇下，真系叻成咁噶，啊！二老爷坐喺屋企就将件案办得妥妥当当噶啦。秦琼一听，哼，真系有此理啊！几时有咁嘅事噶？大家就话啦，哇，咁呢位二老爷真系坑噃。咁究竟佢老人家姓甚名谁，家在何方啊？吓，
5: 嘿嘿，各位各位，我唔敢讲佢老人家嘅名，
4: 点解啊？
5: 点解唔得噶？二老爷嘅名啊，麦口白岩蚕，我唔敢讲，讲咗啊，喂，会短命噶。
4: 咁大家就话啦，咁照你咁讲，我哋就听唔到噶啦。
5: 唉，各位，咁你哋系想听呢？定唔想听啊？
4: 我哋点解唔想听啊？讲啦讲啦，
5: 你哋想听嗱，我有个主意，我呢就洗一洗面，朗一朗口，对住西北方叩个头，禀告下先。咁你哋大家呢就打盆干净水，洗洗耳仔。我啊企喺呢处规规矩矩咁讲，你哋就企喺嗰度啊恭恭敬敬咁听。我谂二老爷就唔会怪罪我哋啦，咁你哋话好唔好啊？
4: 大家听就话好啊好啊，喂伙计，攞个面盘打水嚟，我哋人多，打八盆水嚟啦。咁大家真系洗下耳仔噃。王老伯朗口洗面，对住西北方屋跪跪低，神神经经咁，个嘴吟吟沉沉，禀告咗好耐，亦唔知噏啲乜嘢。咁啊禀告完啦，企翻起身佢话。各位，唔该你哋企好，嗱，你哋要留心听啊！我讲一次噶咋，讲多次我都唔制噶。大家就话啦，系啦系啦，我哋都留心听你讲噶啦，讲啦。
5: 各位，要问捉贼办案呢位二老爷啊，佢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西门里边太平街专珠行。姓秦名琼，字叔宝，外号蔡专珠，字孟尝，神拳太保，双简大将，压倒山东半边天，简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
4: 讲完，各位请坐，请坐。大家就话啦，唉，原来你讲就是我哋山东好汉秦二爷嘛，你早啲讲啊，我哋就唔使洗呢两只耳仔啦。李老伯就话啦，
6: 王大哥，呢位二老爷点解叫做蔡专珠呢？吓，
4: 你睇系咪呢？系咪呢？嗱，你又嚟查根问底啦，系嘛？唔怪得叫你做理事听啦。
6: 唔系我鍾意查根问底噃，你讲出嚟啊！咁啊，等嗰啲晚辈听下，乜嘢叫做蔡专珠都好啊。
5: 好，我讲一讲。喺春秋时代呢，吴国有个人叫做专珠，乃系个大孝之人，就最听佢娘亲说话嘅。咁收尾系成名啊，赐过黄鸟。二老爷啊，对待佢老母啊最孝顺。就好比专珠一样，所以就叫做蔡专珠啦。
6: 咁点解又叫佢做似孟尝呢？又
5: 咁嘅，喺春秋时候，齐国有个孟尝君，屋企呢经常有3000食客嘅。二老爷啊，最鍾意结交朋友，真係挥金似土，仗义疏财啊，就好比当年嘅孟尝君咁，所以呢又叫做似孟尝啦。
6: 咁点解又叫做神拳太保咁啊？
5: 二老爷有一套百步神拳，喺百步之外啊，哼，
4: 佢左手捏缺，口里边念起咒语，用右手一扬，嘿，个对手即刻就要趴低。如果唔系，点叫做百步神拳啫？秦琼一路听，个心一路偷笑。咁又听见嗰个李氏听闻啦，咁佢做乜又叫做双拣大将啫？吓、啊，各位二老爷呢两支拣啊，冇法术真系使佢唔喐噶吓，好重噶，几重啊？大概系6248斤07两重啦。哇，乜咁重噶？哼，你以为系两支啊？唔系啊，一支就咁重噶啦。如果唔系，乜嘢叫做双拣大将呢？秦琼嘅心谂，你真系吹牛大王啦你。佢唔听啦，佢话伙计收茶钱啦，我走啦。当时佢俾咗钱，落楼出咗茶楼，佢谂：如果我仲唔扯啊，过一阵间添，我变成凶神都得啦。秦琼翻到去客店，要咗酒菜。秦琼一边饮，一边就抌好多闹登州嘅主意。秦琼叫个伙计嚟话：伙计，你睇我做乜嘢噶嗱？阿宁爷，我一估就会估啱，你一定系做搬差嘅，系咪呢？秦琼耍耍手话：呢趟你系睇差眼啦，唔系。咁宁爷你做乜嘢噶？我系个教戏师爷，我系俾人请嚟呢处教戏嘅。第二样嘢我都带齐嚟啦，就缺咗啲随手应用嘅嘢。唔该你攞张纸攞支笔嚟，我开张单。等阵麻烦你辛苦一趟同我买啲嘢啦。哦，得，我同你攞啦。过咗一阵，笔墨纸张攞咗嚟啦。秦琼攞起笔，摊开纸，切写齐应用嘅嘢，交咗俾伙计，然后攞出5两银嚟话：伙计，你攞啲钱按照我单开嘅嘢，同我买齐佢吓。伙计接过单嚟一睇，只见上面写住竹篮一个，水葫芦一个，胶水一袋，铜镜一块，镬捞2两，蓝靛2两，品禄2两，红马尾半斤，铰剪一把咁。个伙计睇个心谂，呢位大概系做大花面嘅顶啦，呢都系开面用嘅嘢嚟啊。咁佢就话啦：好，你慢慢食，我同你买下。伙计出咗去一阵间，就冚唪买齐嘢翻嚟啦，所有嘅嘢都挤埋个竹篮里边。伙计就点起灯，佢话：阿宁爷，嗱，你要嘅嘢我买齐翻嚟，仲剩翻2两几银噃，辛苦晒你啦。剩返个钱打赏俾你啦，多谢晒阿宁爷。食完饭天黑啦，咁伙计收好台，跟住冲返壶茶嚟。秦琼话啦：你将我个房租饭钱计清佢找数啦，使乜咁急啫？听日再讲都唔迟啊。你唔知啦，听日我走得早，怕账房先生都未起身，你同我计数先啦。咁过咗一阵，个伙计攞单嚟啦，秦琼找清晒数，另外就打上1两银俾伙计，个伙计梗系千多谢万多谢啦。秦琼就吩咐个伙计话：我嗰匹马嘅夜料，你同我喂一喂，喺个水葫芦里边，你同我入满半葫芦干净水。五更你叫我啦，千祈唔好耽误啊！得啦，你早唞啦。各位，秦琼办咁多事，究竟想点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7: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8: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的
7: 金黄爆谷的好蟹，好正啊！
8: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9: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10: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 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9: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10: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9: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11: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12: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13: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12: 系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啦。
13: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12: 又唔贵，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13: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12: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14: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5: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5蚊，两樽是115蚊，三樽160蚊。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家。
14: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1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11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 欢迎收听今期的健康访谈栏目。最近咧同街坊倾偈啊，发现家下关于牙齿修复嘅信息真系好多，仲出咗好多新嘅名词，听落去好似好吸引咁。但系咪真系靠谱呢？咁作为我哋负责任嘅健康节目啊，我哋觉得有必要咧，请一啲专家同大家辨别下真假，理性选择，避免踩坑啊嘛。嗱，今日咧好开心，我哋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重症医生嚟到我哋直播间，帮我哋做一下专业嘅分析嘅。陈医生，欢迎你。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好开心有你电台啦。
1: 嗱，陈医生，上一排咧有位阿姨就问起我，佢话咧睇到一啲嘅诊所啊，话有一种叫做仿生牙嘅技术，可以唔开刀免种植，仲好稳固咁样。你可唔可以帮我哋听众讲解一下呢种嘅仿生牙到底系乜嘢嚟呢？
2: 好嘅，主持人，首先同大家讲清楚咧，咁喺专业嘅牙科修复领域入边咧，其实系冇仿生牙呢个概念嘅。咁佢主要系部分机构针对老一辈怕痛、怕做种牙手术嘅心理，将一啲传统嘅修复方法重新打包打造出嚟嘅一个噱头嚟嘅。咁仿生牙基本就两种做法，一种系你本嚟有牙根嘅情况下咧，对呢个烂牙根进行根管治疗，即系我哋俗话讲嘅导牙根，然后打桩再套个牙冠上去。咁另外一种系成只牙根都冇晒嘅，特别系宣传话仿生牙适合缺牙数量比较多、全口、半口缺失嘅人群使用嘅。咁呢种情况基本上讲就系吸附性牙齿啦。
1: 陈医生，听你咁讲咧，即系话市面上宣传嘅仿生牙，其实基本上咧就系将啲活动假牙咧换一个新名堂，系咪？
2: 可以咁讲啦。如果系牙齿打桩咧，实际上就系做根管治疗；如果系吸附性义齿咧，实际上就系活动假牙。咁佢主要靠一个好大面积嘅胶托嚟吸住牙肉嚟固定嘅，完全依靠牙床嚟承托咬合力。咁呢种修复方式同埋种植牙最大嘅区别就系冇植入人工牙根，咁样咬合力就会明显大打折扣啦。
1: 哦，咁我就一清二楚啦。咁呢种仿生牙呢，係咪佢哋所宣称嘅完全无创呢？
2: 如果係牙根打桩呢种仿生牙呢，虽然唔係新嘅牙根，但係佢要你本身个烂牙根里边做根管治疗，即係我哋平时讲嘅导牙根。咁呢个过程呢，要清除入边嘅牙髓组织，跟住为咗要留出空间套一个新嘅牙齿呢，医生需要将你剩下嘅部分再磨晒一圈。咁如果係吸附性義齒呢種呢，佢本身操作過程可能唔使動刀切開牙肉，但係為咗戴得穩個假牙托，佢要覆蓋好大面積嘅。咁好多街坊都話異物感好強啦，而且呢當托板有磨損或者唔合適嘅時候，咁就好容易磨損啲牙肉啦，甚至長時間戴落嚟越嚟越磨損佢，咁佢就會起瘡，係一種慢性嘅創傷嚟嘅。
1: 所以無論係咩方案都好，都要了解清楚个背后嘅实质系乜嘢，唔好俾表面嘅字眼咧误导咗先得。
2: 系啦，冇错啦。如果你已经成只牙根都冇晒嘅，或者全口多数牙齿都缺失嘅，咁呢种种牙根直接做仿生牙，九成九就系叫你做翻活动假牙啦。
1: 其实讲起活动假牙咧，大部分街坊都知道咩回事啦，但系一用咗仿生牙呢个名咧，就好似即刻高级咗咁。以为是一种升级版的种植牙，所以各位缺牙街坊朋友要注意了，千祈不要被这些新鲜的名词吸引迷惑了，最紧要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
2: 主持人讲得啱啦，尤其是我们老年的朋友啦，我成日跟病人讲，不要单凭广告去做决定，一定要来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清清楚楚自己的牙槽骨的条件、骨密度和神经血管的位置，咁由专业的医生根据你全身的情况制定一个真正安全兼顾你长远健康的治疗方案才稳阵的。
1: 咁陈医生，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详细讲下，点解真正嘅种植牙呢会被称为我哋嘅第三副牙齿呢？
2: 咁种植牙嘅优势主要体现喺三个方面啦。咁第一，喺功能上嘅重建啦，种植体就系一个人工牙根，咁种落去之后咧，咀嚼可以直接传导到牙槽骨，所以咀嚼效率可以恢复到接近真牙嘅九成甚至以上，比活动假牙嘅咀嚼力明显提高嘅。咁喺健康上嘅保障啦，咁呢个最关键啦。 有咗人工牙根嘅刺激，牙槽骨就冇咁容易吸收啦，可以保住成个面型，唔会因为牙槽骨萎缩而坍塌落去嘅。咁呢个系对晚年生活质量最重要嘅投资。咁佢仲有一个特点咧，就系长久同埋舒适性啦。维护得好嘅种植牙可以用好耐嘅，而且佢系固定嘅，冇大基托，唔使随入随出。咁舒服又方便，好似自己嘅牙咁样嘅。
1: 听落咧，真系完全唔同层次嘅解决方案啊！有啲街坊可能会有担心啦。有位伦教嘅街坊咧，啱啱打电话过嚟，佢话自己已经78岁啦，有糖尿病。咁啊，请问一下医生啊，自己种唔种到牙咁咧？
2: 咁高龄佢有其他身体基础病，其实呢种情况喺蝉衣口腔都处理过好多嘅。咁第一啦，我哋有强大嘅学科团队做后盾啦。例如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我哋可以请翻院内嘅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专家一齐会诊，并且有专业嘅医师全程监护，保障更加全面。咁第二啦，我哋有经验非常丰富嘅专业种植医疗团队，同埋先进嘅硬件技术啦。种牙是一种医疗手术来的，经验和技术同样紧要。我们的医生团队对于处理这种高龄有基础病的案例很有经验的。手术时如果做到精准避开重要的神经和血管，就能实现微创、出血少、时间短，这样对老人家的身体负担都会小很多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即是说蝉衣口腔不单止提供好技术，更加重要的是提供一个全方位的医疗体系。
2: 是啊，所以我成日同啲街坊讲啦，尤其身体情况复杂嘅老人家，想种牙唔系净系睇人哋讲同埋介绍嘅价钱嘅，仲要睇下成间医院嘅综合实力同埋应急保障能力。喺蝉衣咧，我哋追求嘅系安全、精准、舒适三者合一，帮大家稳稳阵阵整翻好副牙。
1: 嗯，真系非常实在嘅建议吓。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咧想进一步了解嘅话咧，咁可以预约陈医生咧做一个免费检查嘅。啊，系啦，陈医生，我哋电台啲听众咧系咪有特别嘅睇牙福利咁咧？
2: 有噶，不过需要提前拨打蝉衣口腔嘅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3-2-16，我哋可以安排免除160元嘅拍片检查费，再送一份伴手礼俾你
1: 嘅。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3: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蝉衣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蝉衣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蝉衣口腔公公众号线上预约。
4: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5: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4: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5: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4: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5: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6: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7: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8: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大家好，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来到国庆长假，很多人都会打算好好地唞下，补个眠，放松一下。但是休息不等于日夜颠倒的。有不少朋友一到放假就放飞自我，挨夜刷手机追剧，日头就睡到下午，生活中完全打乱了。等到假期结束就会出现假期综合症，失眠啦、累啦，完全提不起精神。所以建议各位，就算假期不用早起翻工，睡觉起床的时间都尽量跟平时不要相差太远，尽量不要超过一个钟啦。亦都不要一次性疯狂地补眠，因为睡得太久反而会头晕脑胀，越睡越累的。如果白天就觉得想睡，可以午休20到30分钟，尽量不要超过1个钟，否则的话都会影响晚上的睡眠时间。 假期是适合适当地运动的，不要追求高强度锻炼，在家附近的公园散下步、骑行、打羽毛球都是不错的选择。但要提醒大家，运动之前记得热身，而长时间不运动的朋友亦都不要在假期突然之间高强度系咁练，因为会容易拉伤肌肉，甚至乎诱发心脏不适。户外锻炼就尽量避开正午高温的时段，早晚比较凉爽的时候再出门。当然除了身体情绪，我们同样都关心的。在长假里面走亲访友，有时免不了会倾下工作啊、收入啊、情感这些话题。如果令你觉得压力大心烦的话，不妨给自己留一些独处的时间。听下歌，散下步，为自己留一个缓冲空间。家里有老人家的话，在多陪伴的同时，亦都要同时留意他们的情绪和身体变化。总的来讲，假期是用来休整，不是透支身体，要做到劳逸结合，动静相宜，这样才可以好好享受假期，保持良好状态，跟着迎接节后的生活。
7: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6: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啊！
5: 我是萧华坚，
6: 我是他爷，
7: 我是来多一份啊！
8: 我是朱柏姐姐，
9: 我是刘思贤。
1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1: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2: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13: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14: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12: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15: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2: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14: 阿女啊。呢、这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13: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12: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6: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7: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8: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9: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0: 倒隻了。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返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各位小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

0: 影师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总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总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翠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1: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2: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3: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各位中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J Ken 啊！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这座收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的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县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冷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窄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如果你想打卡真正的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的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4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2: 国庆假期最游佛山，
3: 国庆假期最游佛山。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嗱，国庆想带埋小朋友去户外运动放电一下嘅话，佛山嘅顺德同埋南海区咧都会有全新升级嘅户外亲子场地噃，玩水、露营、丛林探险、运动骑行都可以一站式解锁，轻松承包全家嘅活力假期。顺德新进的大洼地标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就在这个国庆假期就正式开园了。21公里的超长滨水廊道风景相当之优美，是骑行、慢跑、休闲散步的一个好去处。喜欢水上运动的朋友可以体验一下君安水上运动中心的亲水项目，那里有着优质的天然水域，主打一个安全有趣的水上体验，现场会开设桨板、彩虹舟、帆船、卡丁船等等丰富的水上项目，还会有专业教练全程护航，新手小朋友都可以放心体验，玩累了还可以打卡下江边的露营和咖啡餐车，真是运动休闲两不误啊。追求刺激冒险的朋友仔就可以试下李小龙乐园的飞越丛林了。这个园区在国庆全新试运营，里面融合了功夫文化和丛林探险，在国庆期间园区更加是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节庆活动，飞越丛林探险乐园是正式对外开放，大家都可以沉浸式畅玩一下。 南海的户外玩法同样丰富，刚刚好在国庆开放的西岸水国迷城度假区，里面有溪谷汽水、网红沙滩、捕鱼钓虾等等的休闲项目一应俱全。另外全新置业的大力全民绿荫营地配有超大的草坪，好适合小朋友去跑跑滴滴和休闲野餐的。不要在家看电视了，放假就带埋小朋友去亲近大自然运动探险啦！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下午1:30。
1: 熟悉的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烫心灵。
2: 代代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3: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1: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何不想想法子？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惯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啊！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信守法，人人有责。
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廿七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0: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0: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0: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兼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3: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4: 一首歌纪念我终究逝去的青春，
5: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14:09，大家下午好啊。在这样一个惬意的国庆午后呢，由佳丽陪大家开启一小时的国庆专属点歌时光。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福山家平台，在我们的福山家平台上来留下你想送出的祝福和点出你想听到的歌。那今天呢，我们不赶节奏，不聊匆忙，只听歌，只抒情，只温柔。你可以把心里想说的祝福、惦念的人、珍藏的心情化作一首歌，点播给家人、朋友、爱人，或者呢，送给努力了大半年的自己。好的，那接下来呢，将这首来自林忆莲的《分分钟需要你》送给大家。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高叔，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2: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1: 系呀，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咯。
2: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1: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2: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1: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3: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4: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5: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4: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5: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6: 喂，
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6: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7: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7: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6: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8: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946-点点情意。
9: OK， 广告之后呢，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点点情意节目当中。看到佛山家的平台上有人留言，淡定的人生说，下午好，佳丽，那我又来点歌了，特别想点一首交通国的叶问宗师，送给所有粉丝们来收听，还有我们青野英德大湾的同事们听着有份打卡撑场，打卡撑场。那另外呢，三妮说下午好啊，国庆节放完了，这么快就放完了吗？今天才4号哦。可是现在呢，边工作边听你那美妙的声音也是一种享受，谢谢啊。他说呢，特别想借该节目来点首歌曲，张学友的《情已逝》，然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祝大家工作顺利。另外呢，看到尾号数字502，他说家里好，据闻呐，强劲的冷空气即将来临哦。哇，我希望快点来临吧，因为这些天真的是太热了，特别想点一首梁静茹的《慢冷》送给大家。这首《慢冷》呢，我暂时没有找到，那将梁静茹的另外一首歌送给你，好不好？好了，那接下来不要走开哦，叶问宗师《情已逝》，梁静茹的歌曲为大家一一奉上。

0: 下午2: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5: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九四六点点情意，
6: 点点情意永远相合。
7: 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之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点点情意节目。看到我们的佛山家平台来自宁静的留言，他说来打卡了，特别想点一首《倩影》给圆圆来收听，祝她开心快乐。那接下来呢，就将这首来自蔡枫华的《倩影》送给大家。

0: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间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0: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0: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0: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秋风起，靓鲜肥。十月嘅顺德正系迎嚟咗鲜鳗最肥美嘅时节。作为中国鳗鱼之乡，呢度嘅桑基鱼塘孕育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顺德鳗鱼，背部青蓝，腹部雪白，体型修长，而且脂肪含量适中。入口只有纯粹的嫩滑鲜甜，绝对没有土腥味。这一啖藏在水坑里面的鲜味，绝对是佛山吃货对秋日最珍贵的期待。昔时的顺德人会将鳗鱼的美味玩出了百般的花样，非遗级别的顶骨大鳝堪称是功夫菜的典范。先将鳗鱼煮至骨肉浆泥，再抽出脊骨填入火腿偷龙转凤，配搭上猪网油、陈皮焖蒸半个钟头。

0: 鲜肉吸足咗醇厚嘅酱汁，就连垫喺底下嘅柚子皮都浸润得千滋万味。而征服咗美食评委嘅鳗鱼煲仔饭，当开盖嘅瞬间就已经系焦香扑面而嚟。金黄嘅鳗鱼肉铺喺饭面，酱汁渗入到每一粒嘅米里面，底部嘅饭焦脆得嚟，咬开有声，一啖落去真系大大嘅满足啊！家常之味更见真章，煎焗鳗鱼嘅外皮煎到金黄焦脆，鱼肉依旧嫩滑。如果你选嘅系爽鳝，咁咬落去啲肉就系脆口兼 Q 弹，蒜香嘅香气混住烧酒嘅清冽，食一啖真系饭都送多两碗啊！创新嘅芥末吉列鳗鱼球，将辛辣同肥美融入得恰到好处，一啖一嚿真系食到你停唔到口。就连经典嘅蒲烧鳗鱼都要经过三烤三浸嘅工序，炭火逼出油脂，酱汁层层入味，无论是配饭抑或用作做寿司，都是堪称绝配。想试到最新鲜地道肥美的鳗鱼美味，不妨去到中国鳗鱼之乡林海村，这里的酒家都可以品尝到当日现捞的鲜活滋味。如果要试顶骨大鳝这样的传统功夫菜，就要去到辣楼的老字号了。十二个顺德，每一啖的鳗鱼都是水香的馈赠，还不快点去开启这一啖的鲜味。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全程达意九四六点点情意，
3: 看到我们的佛山家平台留言，他说开车特别想点一首七仔的有共情。我不是开车啊，我是咖喱来的。虽然叫错我的名字没关系，但是依然会为您送上有共情。看到我们另外一位朋友说，下午好啊，特别想点一首温兆伦的我得到了什么给收听节目的听众们。还有来自手机尾号是4109，他说特别想点一首罗文的黄昏送给各位朋友。好的，那接下来不要走开啊，将上面的三首歌送给大家。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们《朝圣办公室》呢这一次呢很精彩，我们有新的演员和大家见面的。
4: 我就是宋水辉哥，
5: 艾神、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0: 来多一份啊！
1: 我是猪扒姐姐，
2: 我是刘思贤。
3: 办公室的骑呢趣事，打工牛马的喜怒哀乐，景点完美的搞笑喜剧。
4: 10月25号，我哋在台上见你啦！
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5: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6: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7: 病床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8: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7: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8: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7: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8: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9: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10: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5: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10: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5: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11: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2: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1: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2: 嗱，车展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3: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1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5: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4: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5: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做人做事呢係咁上下得㗎喇。
1: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2: 我哋希望你唔單止係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3: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童车时代东游麦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0: 下昼3:30。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工。
1: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哥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打世家，我是金子，去到哪度都发亮的啦。
1: 阿妹啊，
0: 我呢识了米八几的新女啊，又有钱，身材还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的啦。
3: 越讲越掂，郑聪。
4: 公都市冇阴公，
5: 都市都市都市冇阴公，冇阴公啊，冇阴公，
4: 都市冇阴公。

0: 怒与怒。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
4: 越讲越掂，
5: 郑聪，
4: 越讲越掂。喂喂，各位独处爱好者，你有冇试过一个人都可以玩得好开心噶？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竹旅馆，睇睇阿王维咧系点样教我哋优雅咁自己陪自己玩啊！竹旅馆，唐·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嗱呢只咧根本就系唐代文青嘅单身贵族宣言嚟噶，一个人喺竹林入边弹琴长啸，嗱注意唔系尖叫啊吓，最后咧明月嚟做灯光师，真系完美啊！幽篁系咁样读嘅，幽篁。粤语嘅忧心感令到人瞬间就置身喺竹林入面，所以高质量嘅独处是同埋自己最深情嘅对话，呢句说话真係一啲错都冇。分享你最爱嘅一个人嘅仪式感係点样㗎，转发俾你最懂得独处嘅朋友仔，我哋下集再见。
6: 开心听开心讲，
7: 开心听开心讲，
8: 你收听緊嘅係
9: 越讲越掂，
10: 郑聪越讲。

0: 始终都有一首好经典的歌啦。咁所以咧，就如果系生长于嗰个年代嘅观众啦，咁应该咧听到呢首歌系唔会觉得陌生。咁都有啲就话好耐冇听呢首歌，唔多使介绍嘅《情义两心之唱歌嘅谭咏麟》。今日咧，我哋要讲嘅第一个粤语俗语或者粤语词啦，喺粤港粤碟里边咧，其实同情义都有关。咁当然啦，情义可以多种啊，男女之间可以有情义嘅，咁啊朋友之间又可以有情义嘅，兄弟之间可以有嘅，姊妹即系闺蜜之间又系可以有嘅。其实我系想播咧莫文蔚嗰首《情与义值千金》嘅嗰只版本咁样，但系手头上边可能冇啊，即系等我下次或者如果喺广州做直播嘅时候咧，可能会跟到呢。一首歌都未定，咁但系讲到情义咧，即系话男性啦，特别系吓，即系叫做兄弟之间咧，喺粤语世界里边有一个好地道，又有少少江湖味道嘅词啊。咁啊，交俾洋葱啊讲一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沙煲兄弟。是粤语当中一个好地道带啲江湖气息嘅词，指关系非常之好嘅老友，哇，简直系结拜兄弟一样啊！关系好到可以同食一锅饭，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同普通话里边嘅铁哥们、拜把兄弟意思相近。呢、这个词咧源自于粤语俗语同捞同煲，捞喺粤语当中有谋生嘅意思。咁沙煲就系打边炉啦，又或者系追嘢啦，又或者做啲沙煲菜嘅嗰个沙煲啦吓。同捞同煲嘅意思就系一齐搵生计，同食一锅饭，形容患难与共嘅亲密关系。喺过去物质唔丰富嘅年代，好多打工仔、学徒又或者系底层劳工啦，为咗悭钱，经常会几个人夹钱买啲米啊同埋食材，放喺一个沙煲里边一齐煮食噶。大家围住同一个沙煲食饭，共同度过嗰啲艰苦嘅岁月。呢一种同食一煲饭嘅经历咧，就结下咗好深厚嘅情缘啦。因此，大家就将呢一种同甘共苦、亲密无间嘅兄弟，称之为沙煲兄弟啦。此外，喺粤语嘅语境当中咧，有时都会带一啲江湖气息嘅，指喺社会上一齐闯荡、互相照应嘅结拜兄弟。呢、这个讲法咧，喺香港嘅影视剧同埋粤语嘅港股台当中咧，就经常见到嘅。譬如你可以讲，我同阿强由细玩到大，一齐挨过穷。是真正的沙煲兄弟来的，出来行有几个沙煲兄弟罩住你已经好好彩的了。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所以啊，今期嘅越讲越掂啦，讲嘅第一个词就系沙煲兄弟。康衰儿话，原来沙煲兄弟真系大家食埋一个沙煲嘅饭送啊，咁样以为只系一个讲法添，咁样沙煲兄弟咧粤语咧沙发粤语第一声，煲发粤语第一声，兄发粤语第一声，弟发粤语第六声。咁讲紧咧，用一个沙煲啦，一齐去煮食啦。咁好多时候我哋会通俗啲讲啦，就除咗话喂同食一煲饭。可能我哋好兴讲话沙煲兄弟一条底裤两分长，我杨总又冇讲呢个啦，呢个就即系好多时候都有种好通俗嘅表述嘅方式啦。咁至于围埋同一个煲食饭，一齐挨过一啲最艰难嘅日子，呢一种同捞同煲嘅经历，而结落嚟嘅情谊咧，我哋会嗌做沙煲兄弟。咁大家知道即系话一齐挨过，一齐流过汗，一齐分过最后一啖饭嘅人咧，呢种兄弟比起普通朋友系会多咗一份共患难嘅底色嘅。好多时候佢哋唔会因为你穷或者因为你有啲咩问题而远离你，反而分分钟会因为你穷或者有问题有困境而更加对你好。

0: 沙煲兄弟指嘅咧就系一齐共过患难嘅好兄弟咁解。你话如果要推荐一首歌，粤语乐坛当中描述朋友老友嘅歌一定有好多啦。今日我为你推荐四位沙煲兄弟，分别系 DJ Ken、交通国、黄俊同埋范琪。佢哋呢四个人呢都算系我哋吓、佛山广播里面嘅千年啊，唔系即系长青树，系跟住讲嘢添，都可以讲系带过好多欢乐啦，陪伴过大家行过好多嘅历程啦。所以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听下佢哋合唱嘅呢一首《老友》，一齐回味下这些年来我哋佛山广播带俾大家嘅嗰啲难忘岁月啦。
1: 好友不必天天见，但你在我心逗留，
2: 倾心倾出所拥有。
3: OK， 到我。

咁讲真啦，就DJ Ken 啦，交通国啦，黄俊啦，范琪啦，佢哋四个人咧单独嘅嗰啲歌咧，我做咁多年节目咧，都唔知播过几多次啊，即系反复播过啦，四个都。咁但系反而佢四个一齐唱嘅呢一首老友咧，喺我印象当中，我好似一次都冇播过。咁多谢阿杨忠啦，啱啱喺粤港粤店里边咧推介开呢一首歌，同埋我哋今日嘅话题都系几夹咁样嘅。Abby 话咧，连续刚才两首阿伦嘅歌啦，咁样。其实就唔系嘅，第一首《情义两心知》系谭咏麟嘅歌，咁第二首以严格计嘅话咧，其实就系温拿嘅歌嚟，咁只不过阿伦把声实在太长咯，而家大 B 哥嗰啲都喺度啦，陈友嗰啲都喺度啦，咁样就唔记得咗佢哋，咁净系因为有佢哋喺度，而唔系净系得一个阿伦咧先叫兄弟。咁至于啱先啦，就几位嘅同事啦，佢唱嘅呢首老友啦，其实或者好似温拿咁样啦，都系好朋友啦，但系就都系异性兄弟。至于讲话而家唱嘅呢一首歌嘅两位咧，就真系有血缘嘅兄弟。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丹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丹造公众号。

0: 下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3: 买主，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2: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3: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4: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5: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6: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5: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6: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7: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8: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7: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8: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7: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8: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7: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8: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一指豪先讲赌和，既然戴咗顶高帽，我就决定咗白榄继续赌啦。
1: Gentlemen, ready? Come on out, go!
0: 创时明月光，现时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0: 越掂，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各位。劝君莫惜金柳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系咪个个都听过啊？识背添啦，系嘛？问你边个写噶咁，系咪唔知道呢？啊，点解我会知道你唔知呢？因为我都唔知道，而且似乎冇人知嗱。成日咧都话咧，时间咧就系金钱。咁大家有冇算过咧？你嗰啲时间咧，即系计计数值几多钱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咧一齐解锁呢一首冇人知边个写嘅《金柳衣》，唐代最直白嘅享乐主义指南啊！吓，《金柳衣》，唐，无名氏。劝君莫惜金柳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呢只就系古代最实在嘅人生经济学啊！吓，金柳衣奢侈品嚟，会贬值嘅。少年时时间硬通货嚟嘅，花开嘅时候喳喳林摘啦，唔好等花谢咗，净系可以摘树枝。直须折咁样读解粤语，呢种急促感咧，就好似喺度催住你要行动咁样。歌仔有得唱啦，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点啊？多买一只表，确实最贵嘅奢侈品就系浪费唔起嘅时间啊！你咧，你最想花开堪折直须折嘅一件事系乜嘢啊？嗱喂，又留言立下 fat 啦，最紧迫嘅三位紧张大师啊，整张紧张壁纸送过你啊！欢迎你点赞收藏，听日我哋一齐行动，
1: 开心听，
0: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0: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4: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0: 越讲越掂。

0: 一个有趣有料的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兄弟做一世，牺牲小我早已成惯例，共你讲过到下辈子一起创世，从来没想过一刻贪生仿如蝼蚁，坚守不变。

0: 睇下戏，我睇下 Mandy 话多谢聪哥今日嘅歌好精神，好好听咁样。呢只合唱嚟嘅，唱歌嘅两位啦，一个就系如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嘅嗰位啦，刘德华啦。咁另外一个就天命最高嗰位啦，即系讲紧系古天乐啦。所以呢个搭档咧，其实当然同影视剧就一定系有关系。有睇过《扫毒二》嘅话啦，对呢首歌应该就唔系话太过陌生。兄弟不怀疑啊，叫做啊，赏花赏月啦，留言就话聪哥，我已经微信分享咗俾阿英、阿玲同埋阿清啦，咁样啊，咁就我代你同阿子豪讲声吓，精神咁样，开心就好啦。咁啱先咧，我哋第一 part 咧讲咗第一个词啦，就系沙煲兄弟啦，讲紧嗰种一煲饭送一齐食啊，又或者通俗啲讲就话一条底裤两份着啊，即系呢种咁好嘅情谊啦，咁样。咁跟住落嚟要讲嘅一个词咧，就同埋即系不顾一切啊。豁晒出去啊，搏晒老命啊，咁样都好有关系嘅一个粤语嘅俗语啊。咁啊，交俾洋葱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媚水中长，哇！呢句粤语俗语就真系经典咯。字面嘅意思，媚水，你哋有冇听过？有冇听过媚水系咩意思？就系、是、潜水咁解。但系我又觉得媚水又冇潜水咁深嘅。媚水喺我嘅理解系没过个头嗰啲都叫做媚水啊吓。中长有简单理解嘅就系冚头埋墙咁啦。意思就系用实际嘅行动为某个人某件事不顾一切，甘愿赴汤蹈火。哇！简直是沙煲兄弟的沙煲兄弟啦。这句话核心意思就表达豁出去的态度。媚水指潜入水底，中长在粤语当中就是用来形容乱撞又或者是撞击。明明都已经这么困难了，还要硬住头皮往上冲。哇，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它用来有些感慨又或者是有些劝诫的味道的。譬如说你不要这么傻啦，你为它媚水中长，它当你傻佬一样咋。有时都可以形容对方为了某个目标特别拼搏的。譬如你可以说他为了这个项目媚水中场，日日都在加班。有时亦都是暗含可能是晒心机挨眼瞓。劝人不要太执着的时候，你可以说不要再为这条友媚水中场了，他不值得啊，冲。有人亦都会写成是媚水撞墙，意思是差不多的。
2: 一蚊一只鸡，
3: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啊，大只健冇问题，我转头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写俾你睇啊。点写法啊？媚水中长讲就讲得多，冇问题，我转头就写下，但系讲完嘢先有时间写，我真系攞只手写嘅，因为。我一到而家唔系好习惯用其他嘅输入方法，所以有时我女女话：，哇，Junior 真系啲人咯，即系佢已经戆居嘅话，仲喺度，佢叫做咩手搓系嘅话，所以通常写啲嘢会写一大篇嘅时候，佢就话：，哇，你真系真系真系只字出手搓吗？当然啦，佢普通话都比我好好多嘅，粤语系冇问题嘅。媚水中长，媚发粤语第六声，水发粤语第二声，中发粤语第一声，长发粤语第四声。咁讲紧啦，就潜入水底啦。啱先杨聪讲到话，媚水同潜水肯定唔同啦。以前我哋第一次细个接触媚水呢个词，除咗话听翻嚟嘅粤语世界里边嘅词啦，咁更多就系因为游水嗰啲扫水盲班，嗰时好兴扫水盲班嘅，即系家长俾钱，咁细路仔暑假咧就一般系暑假啦，好少寒假学游水嘅，咁就去嗰个学校嗰度，咁就教练前几堂课都系教你媚水噶啦。潜落啦，咁样个头一夹起身啦，攞条棍仔喺上面卜卜卜咁，好快啦，就你要学识游水啦。所以讲到话媚水中长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咧，亦都值得即系我哋现代人去反思一下。即系所谓嘅经常俾人哋教导话做事情都系喂博尽啲啦，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博尽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博尽同埋媚水中长之间咧系有一条都几幼嘅线。如果你清楚目标啊，计过啲风险嘅，咁你应该叫做勇敢。如果你只系一时冲动，冇计过啲后果，咁你应该系媚水中长啦。
3: 越听越啱听。媚水中长就是指为了一个人可以豁出去，通常就是形容一些兄弟情谊的。就令我想起郑伊健都有首一个为你甘去到火海的人，简直就是上刀山落油锅都在所不惜，这一刻巨像化了。咁当然呢首歌呢讲嘅係爱情，词呢就通常係形容友情嘅，但係我都觉得 OK 嘅，呢个感觉都系通嘅。

得望主持话两个聪哥今日揀嘅歌十分满分，我俾十一分。我多谢你先，审美其实好主观啦。讲真啦，你俾十一分，可能有啲人又会俾零分都未定嘅。咁当然啦，如果系出粮俾我哋嘅老细系用你嗰个打分嘅标准去出粮俾我同阿洋葱嘅话，咁啊梗系多谢你啦。

咁其实呢我都想播呢首歌嘅，咁但係想播之前呢我问你，喂杨聪你播边首歌啊，咁话郑伊健啦，一个为你今去到火海的人啦，哇咁啊，咁我第首啦，冇所谓嘅，咁我哋系一个整体嚟嘅，多谢你捧场收听越讲越甜啊，今日讲两个词嘅，一个就沙煲兄弟，咁另外一个就系渭水中长啊，咁确实啦就以前唔听啲长辈教落啦，即系话真兄弟呢系咩状态呢，即系识得为你去渭水中长噶嘛，系咪先？唔系讲咩兄弟啊？咁但系因为佢系你沙煲兄弟啊，咁所以你唔系咁应该轻易咁俾佢渭水中长嘅。或者系讲真啦，义气啦就唔系攞嚟消费，啊，至于话搏命咧，亦都唔系话即系一定要做啲咩事去证明嘅。啊，真嘅嗰啲沙煲兄弟咧，唔使做咁多嘢俾人睇噶嘛。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喺我哋粤语长辈留低落嚟嘅一啲俗语里面啦，去吸取到一啲情与义啊、值千金啊呢啲清醒啊同埋智慧，即系珍惜同你一齐挨过嘅沙煲兄弟啦。咁亦都要保护好自己啊，唔系咁轻易咧为任何人去渭水中长。最尾一首歌《三子时代》嘅 Beyond， 总有爱。

0: 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1: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中国山河感受，盛世如画。
4: 写画卷里有你我奋斗的身影，
3: 不忘初心，是接过前辈薪火，
4: 繁荣昌盛，靠你我砥砺前行。
3: 为祖国自豪，与梦想同行。
1: 假期吹游佛山，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你好嘛，我系君信。2026环两江金沙户外运动嘉年华喺呢个国庆假期咧就要精彩上演啦吓！嚟到丹祖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解锁唔一样嘅新体验啊！咁其中10月4日咧就系荧光动感日啦。重头戏咧就当属金沙户外荧光夜跑以及夜间嘅电音派对啊！沿住大堤嘅绿道轻量慢跑，新手都能够咧就系全程参与吓，又可以用荧光点亮金沙嘅夜晚。夜跑结束之后咧就无缝衔接电音派对之夜啊！动感音乐咧亦都拉满咗夜晚嘅氛围感，运动狂欢一站式体验嘅。金沙两江碧道灯火璀璨，赛道全程布置咗非常之靓嘅荧光装置嘅，夜幕之下咧就系流光入彩，动感十足。呢一场嘅夜跑咧就唔会有太高嘅竞技要求，唔拼速度，唔拼耐力，主打轻松愉快。咁啊，大家去同屋企人啊、好朋友啊并肩慢跑，伴随住江风穿梭喺呢个夜色当中。用轻盈的运动方式解锁假日的松弛感，跑完再去打卡专属的荧光夜景大片，拍多啲靓相啦！捉住呢个假期尾巴，10月6日晚上迎来咗轻潮新星秀啊，有新锐歌手带嚟多元的演唱啦，用歌声点亮假期的夜晚，为国庆假期画上圆满的句号。大家不妨亦都可以嚟到丹祖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感受下呢一份运动嘅活力，解锁专属嘅潮玩新方式啦！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加 APP。

0: 下昼4: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5: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4: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5: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4: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6: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

0: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3人2个菜，2个人1个菜，1个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加热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3: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4: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5: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4: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5: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的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的喜闻乐见。
4: 你而家收听的是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0: 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2: 好啦，咁嚟到晏昼时分四点半钟打后啊，咁啊继续会有我哋呢个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啦，翠游佛山妙享金秋啊。呢个钟数或者我哋都睇睇路面嘅最新情况啦。咁啊，目前望到高速都几热闹噶噃。广明高速松江服务区啦，大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慢；广深高速狮岭收费站往广州方向，果佛高速横沙路段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啦。佛莱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广珠西线容桂站路段、大良路段双方向同样唔多畅顺啊。咁啊，南二环方面啦，勒流服务区双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多有缓慢车多嘅报告。佛星松高速官窑立交往狮山方向，仲有佛光高速恒温特大桥往勒流方向都要你收收油啦。如果你话依家我喺市区内一啲商圈行緊嘅啫，咁都有繁忙嘅路段喎，包括祖庙大良商圈周边车多繁忙緊，咁建议可以搭地铁过去啦，唔使逼下。万丈天地周边你都预咗多车㗎啦，包括文华路啊、彩虹路啊、仲有桂华路啊，咁大家都要搵个靓位停先得啦。咁容桂嘅渔人码头对开滨河路仲有凤翔路都有缓慢嘅情况。其他的一些路段还包括有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洛龙大桥往洛松方向，容祺大桥往大良方向，以及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都要你就是给点耐性慢慢通过先得啦。好啦，咁我哋再睇埋天气啊。咁其实呢就去到中午打后啦，你发现嗰个阳光呢就收起咗啊，咁变咗阴天啊。因为从依家去到晚间时分啦，咁佛山系多云到阴天，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㗎，吹偏东风两级，气温喺27到33摄氏度之间嘅。咁相对湿度系65%到95%。咁但系由于呢就听日啊将会受到一股冷空气影响啦，降雨就会停㗎啦，但气温会有所下降啊。咁所以呢就係呢两日大家都要留意返天气方面嘅最新变化先得啦。咁欢迎你进入到佛山街 BP。咁入到嚟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咁分享呢个假期嚟到第四日喇喎。你有啲咩嘢嘅安排呢？如果今日转成下雨天，会唔会搵返更多室内嘅活动嚟参与呀？

系啦，虽然咧就今日会有雨落啊，但我相信只要早安排啦，应该都影响唔会话太大嘅啫。因为毕竟依家能够选择娱乐运动嘅方式真系非常之多。咁例如你话啊，我今晚都仲想出身汗，又想喐下，咁我觉得可以去到室内嘅，系嘛？咁啊，打下乒乓波啊，羽毛球啊，咁啊，甚至打下保龄球啊，都几过瘾噶吓。咁啊，但系打保龄球咧，大家知唔知最重要系咩嘢呢？就是揀嗰个波啦，我每次去打呢其实都要揀一排嘅，咁就係搵到自己最适合嗰几个，咁你就放埋喺嗰度啦，因为打得比较就手㗎嘛。咁点样可以揀到你最合适嘅保龄球，咁马上同大家分享。

0: 你好嘛，我是君顺，怎样揀到一个适合你自己的保龄球呢？嗱，揀球的重量呢有个这样的说法的，就是以自己的体重除以十啦。所以得到的就是你应该要攞的那个球的重量，但是仅供参考而已。真正的选择方式应该就看你个人擲球的经验，还有身体所能够负荷的能力来判断的。如果勉强攞太重的球呢，反而有不好的影响啦。球上面有三个窿，分别就是放拇指、中指和无名指。一般新买球上面的洞呢，仲要需要专门师傅去帮你转。洞的好坏决定了保龄球掟出去的好坏。由于每个球的球洞不一样，球友在选择公用球的时候呢，要慢慢去揀，以免影响了你投球甚至是手指的受伤。对于一般球手来讲，选球梗是对于球的重量进行选择。保龄球的重量从整数6磅到16磅，加上小数点，有20几种不同的规格。初学者去到球馆，在球架上面揀来揀去呢，往往是无所适从的。如果先学会揀球就不一样了。揀球呢会有一个相对的标准，根据你个人的体重、体力、臂力、腕力、握力来选择合适的重量。一般以握得稳固，摆动自如，不吃力，投球的时候又能够充分去控制为好。不过在初学阶段就揀返啲轻一啲嘅。通过学习逐步掌握咗运球同埋投球基本技巧，再进一步揀合适嘅重量。选定以后就唔好再改啦。为咗适应球道，一个专业球员往往呢有三个以上嘅专用球。呢三个球嘅重量应该係相等嘅。仅喺质地上面呢会有软、中、硬嘅区别。喺正式比赛当中，按规定可以使用其中的两个，或者认定为一个。一般来讲，在合成度和有比较多的快速球度那里就用软性球比较好。一般球度就用中性球，有比较少的慢速球度我们就用硬性球。如果你说仅仅买了一个球，就应该揀中性球为宜。对于球度特性的反应，可以用移动企位、调整角度线或者变换全中线这些办法来解决。另外，你要想想自己投球的路线，你是打直线球、大小曲线球、还是飞碟球呢？所以你就必须要揀一个配合到自己路线的保龄球。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顺主持的花生体坛。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4: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即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三盒21条只需要49.8，买六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5: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横梁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6: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5: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6: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5: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6: 详情请关注佛山街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7: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

0: 强卓燕，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1: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2: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1: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是我放隻无人机去找到的。
2: 啊，那不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1: 蛤，为什么啊？
2: 那些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没有信号啊。不单止这样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们难度都大啊。唉，不制得过了。
3: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没有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4: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5: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4: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5: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4: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0: 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2: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3: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2: 吓？点解啊？
3: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5: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6: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7: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8: 我是好闲姐，主动礼让有爱些。
9: 下午五点，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1: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2: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3: 我就是送水辉哥，
14: 艾神啊！
15: 我是萧华坚，
16: 我是他爷，
17: 我是来多一份啊！
18: 我是朱柏姐姐，
19: 我是刘思贤。
2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12: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2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21: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2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23: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24: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25: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24: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23: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26: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27: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0: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2: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2: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5: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4: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5: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4: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0: 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2: 好啦，咁啊，继续我哋国庆假期嘅特别节目啊，吹游佛山妙享金秋啊。咁啱啱我哋都听到啦，其实喺呢个国庆期间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咧嚟到佛山祖庙博物馆呢一度咧，就系参与27铺嘅奇妙游啊。因为呢度亦都复制翻咧，就系当时啊岭南市井嘅盛景啦，特别咧就系夜间嘅灯会氛围感咧，就将佢拉满咗添。咁啊，古风 NPC 互动闯关啦，仲可以集嗰啲印章啊，赚下银票添啊。非遗市集啊，醒狮武术表演啊，万福台粤剧咧都会轮翻上演嘅。咁你一定咧就要揸紧时间啦，因为国庆嘅1到7号门票咧就会打8折优惠。白天咧可以睇到常规嘅展演啦，咁啊夜晚咧就大概系6:30会开启咧沉浸式嘅游园啊，咁啊非常咧就适合一家大细过到嚟咧就系影下相啊打下卡噶吓。咁啊具体嘅时间系咁样安排嘅，早上系9:30到傍晚6点。而夜场咧就6:30到9:30，10:00会闭馆嘅。国庆期间假期咧就系会打8折，折后咧就门飞16蚊。而你想玩埋呢一个咧就系奇妙游啊，会有27铺10幅开运通关宝碟嘅。咁啊套餐系29.9。咁啊值得一提咧就系门票同埋咧就系呢一个27铺10幅开运通关宝碟咧系分开购买嘅。咁大家可以呢就係留意住佛吹游小程序，咁上面呢亦都会有更加详尽嘅介绍。咁话时话啦，咁呢个假期我相信好多朋友应该晚上呢瞓觉嘅时间呢就往后推迟咗啦。係咪咁夜瞓咁好自然呢就第日又要继续玩喎。係咪嗰啲嘅行程比较紧凑啊，就会冇咁精神啦。咁因为呢即係过去呢半年时间啊，咁因为我又要跟粤 BA 啊，又要跟粤超啊，足球篮球啊都跟齐嘅情况下呢，都去咗广东好多唔同嘅地方啊。包括好似河源啊，揭阳啊，梅州啊，茂名啊等等啊。咁其实呢即係路途都比较遥远㗎。咁分分钟如果塞下车啊，落下雨啊，咁令到原本嘅行程呢就都係咁长，但係时间呢就好可能呢会增加1到2个钟都唔出奇㗎喎。所以喺个路上呢你会发现，哇，原来呢即係有杯咖啡提一提神啦，都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每一次去到服务站，咁除咗醫下个肚搵啲嘢食之余，都会整杯咖啡飲飲提提神先。咁呢个假期你有冇都飲返杯咖啡。

0: 你好嘛，我是君信，打网球需要松弛有度才能够进步的。打网球除了松还有紧，所谓的紧呢，主要体现在精神上面的专注。网球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运动来的，必须要全神贯注在当中，才能够准确判断到每一个波的落点和旋转。对于网前截击，尤其要求精神专注，因为所拥有的反应时间是很短暂的。不过精神上的专注又不等同于心理紧张，心理上的紧张有时候反而会分心，精神不够集中了，肌肉就会变得放松，但处理球的时候就未必那么合理了。心理上的紧张又会直接导致肌肉就僵硬，动作容易变形，所以有时候注意力不能够保持住高度的集中，就会有起落了。有经验的运动员都会注意调节和控制的，尤其值得称道就是澳大利亚名将晓域，他是斗志非常旺盛，精力亦都是很充沛的，所以他的注意力能够很长时间地保持集中。松和紧的处理还能够反映出一个运动员的经验，因为一个人的精神专注程度都会有个限度的嘛，太长时间聚精会神其实哪个都做不到。就算大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都要学会把握节奏，同时合理利用规则进行调整，比如说你去场边喝啖水啦、擦下汗啦，这些都可以的。有些运动员习惯性动作就比较多，其实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在这里思考和调整的。对于业余球手来说，只要把握住这两点其实就够了。第一是放松肌肉，注意还原。第二就是保持注意力的集中，心理上不要紧张。当然这些都是知易行难的道理，能够打成怎样更多还要看个人的努力和悟性才得。所以作为业余的网球爱好者，要打网球的时候就要学会怎样处理正确的松紧关系。正所谓拉得太紧，条弦就会断得太快，放得太松，条弦很可能就会走音了。所以说打网球的时候怎样正确处理松紧关系，就好像我们平时放风筝一样。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2: 成日话
3: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4: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5: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6: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十一月二十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7: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中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8: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9: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8: 是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9: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8: 又唔贵，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9: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8: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10: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1: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 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二十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5，两樽是$115，三樽$160。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清润带回家。
9: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4: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国庆假期想要远离烦嚣，来一场松弛惬意的山水微生态亲子度假嘛。佛山这几个宝藏的点位是很适合全家去漫游放空的。大家都知道在顺德陈村有一个国家4A 级的花卉世界，今个国庆陈村花卉世界更加是焕新升级，里面汇聚了2000多种的花卉苗木，这里跳出了传统的花卉售卖，打造出宋风园林、地中海岩石峰等等的沉浸式场景。在国庆期间，首届花园美好生活季正式开启，日头就可以漫步花海赏花品啡，入夜还会有音乐和美食市集，随手影下相都可以出片，大人小朋友都可以沉醉在花香当中。行完花海之后，亦都可以去下 NCC 新岸公园的青年香创园去打个卡。这里以公园家的模式打造出城乡休闲空间，现在设有咖啡、餐厅、猫卡手作等等十几间的创意小店。在国庆前还会新增4家的主理人品牌，大家可以慢悠悠地打卡下特色店铺，感受一下乡村新潮的文艺氛围，休闲大蛙亦都十分之舒服的。至于想要沉浸式拥抱山野河水的话，就可以前往高明的更合镇了。国庆期间全新开业的大香山十里画廊竹溪漂流，是佛山首个竹筏慢漂项目。5.8公里的河道串连起7个村落，沿途有竹海、茶园和千亩的齿林，风光连绵。我们坐上竹筏，跟随着河水缓缓向前，可以饱览两岸的山野美景。而园区亦都会同步上演国风主题活动，可以在山水之间感受下悠然的田园野趣。这个国庆黄金周可以带埋家人沉浸式地感受下山水微度假的惬意时光。
1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咁啊，其实咧，你想睇蝶教龙船漂移啊？啊，依家唔系净系端午噃，过两日10月6号，2026蝶北东胜 S1 龙船漂移公开赛咧就要正式上演啦。咁啊，各位到时候有时间。Hey!可以过去咧，就系现场感受一下呢个 S 湾啊！哇，咁亦都系我哋睇到四个赛区当中啦，难度最高啦，咁啊被誉为水上 F1 啊！咁究竟呢一场公开赛啊，汇聚咗珠三角各地嘅一啲劲女嚟角逐，咁啊边一队可以成为呢个弯道之王咧吓？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10月6号可以过到去南海桂城。蝶北社区东胜 S1 赛区睇睇呢一场嘅公开赛啦噃。

0: 下昼5: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5: 我是吴谨瑶，
6: 我叫无所谓，
5: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7: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5: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6: 系咯，无所谓啦。
7: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5: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6: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7: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5: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6: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7: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

0: 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村区，分享假期中的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的是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好啦，咁啊，傍晚时分五点半钟打后啦，咁啊，继续同大家咧就系睇睇路面嘅情况啊。依家睇到缓慢路段咧，就比之前会多咗起身啦。咁啊，包括咧就核区内嘅高速啊，咁啊，大家如果喺路上咧，都要小心忍让先得。咁啊，其中广明高速大公立交往广州方向，咁啊，车龙大约有4公里啊。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三水方向，广三高速司令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同样渐慢。广密高速雅瑶路段往广州方向，浮海高速九江大桥往龙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啦。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往广州方向，南二环勒流服务区李家沙大桥往南庄往南沙方向都系缓慢车多。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狮山方向要你收收油先得。咁啊，睇翻咧就系商圈景点周边嘅路段啊。祖庙岭南天地依家睇到呢一带都系车多繁忙嘅，咁啊佛山嘅万丈天地啊，咁啊开张之后，咁啊辐射到周边包括咧就系文华路啦、彩虹路啦、桂华路啦，都系缓慢车多。大良商圈嗰边咧就系鉴海北路、凤山路、清辉路车流量大，容桂渔人码头对开、滨江路、滨河路、凤翔路、容祺大道有缓慢嘅情况。咁仲有其他嘅路段要留意嘅，咁包括喺海白路嘅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落龙大桥往落松方向，以及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咧，依然都系慢紧啊！咁各位都要留意住啦。咁特别咁今日咧就系天气会有啲变化，咁因为咧就会有雨落嘅关系，好可能咧会导致你行起身嘅时候呢要更加小心呢个嘅路段嘅变化啦，咁同样都要相互忍让一下先得下。咁所以喺个假期其实有时候心急係急唔嚟㗎，前面塞车都冇计㗎啦，只能够呢就係将嗰个出行时间尽量预松一啲啦。

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2: 系啦，咁啊，继续系我哋嘅国庆特别节目啊，趣游佛山，妙享金秋啊！呢、這个假期，我相信大家都谂住咧，就系出去行下啦。咁啊，如果开车嘅话咧，第一时间要谂下，究竟呢个位置泊车方唔方便噶？会唔会即系等位都等好耐咧？嗱，咁啊，大家留意住啊，因为喺呢个国庆期间啦，咁啊喺佛山家当中啦，你只要登录到首页嘅右下角啊，咁啊其实咧就上线咗佛山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嘅信息浮窗噶，只要点击进入到咧，就能够睇到离你最近有免费嘅停车泊位。啊，呢一度真系几人性化，系嘛？因为即系你普通嘅导航只会话你听目的地喺边度，过去大概系咩时间，系嘛？高速收费要几钱？咁当然依家国庆系免费添。咁但系停车咧，其实有时候你都唔知道啊，究竟呢度收费系几贵嘅咧吓？按15分钟咁嚟计，定半个钟，定一个钟，定系封唔封顶咧？系嘛？有时候即系去到先知道，哇！甚至埋单，哇！咁贵嘅，咁啊早知就唔停呢度啊，停第二度啦，系嘛？行远两步都好啦，系嘛？咁但系依家咧就直情话你知。呢度系免费停车嘅，系嘛？咁啊，各位可以咧就系上到佛山街 A P P 啦，喺首页嘅右下角浮窗啊，就能够咧就轻松，我都睇到噶啦，好简单嘅。你一点咧就五区都有噶，咁你就睇睇边一个位置系你距离目的地最近嘅一个免费停车场，咁你揿埋个导航就直达噶啦。咁啊，到时候无论去景区啦，啊逛下商圈啦，咁啊都可以咧就系打开佛山街嚟查一查，悭时又悭力嘅。咁啊，欢迎你，咁可以咧就系及早锁定离你最近嘅免费停车位啦噃。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3: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慢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7: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9: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8: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9: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8: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9: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10: 开车嗰时慢啲啊！
11: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0: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1: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0: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1: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1: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2: 好啦，继续是我哋国庆假期嘅特别节目啊！咁啊，吹游佛山妙享金秋，咁一眨眼已经接近啦，就系、是。傍晚时分6点钟噶啦，呢个钟数你肚饿未咧吓？咁因为即系唔似平时工作日咧，基本上大家嗰一日三餐相对固定嘅，系嘛？该食早餐就早餐，午饭午饭，晚饭晚饭。但系嚟到假期咧，好可能个生物钟咧就乱咗啦。早餐、午餐一齐食啦，食得比较迟系嘛？咁啊，食完就已经饱饱地，去到呢个钟数未必肚饿，但系无论点讲都好，咁啊都仲系要准时食饭先健康嘅。谂好今晚食咩未啊？有冇谂住去高明牛街嗰度逛下咧吓？啊，呢一度都好网红噶噃，地点咧就喺河城街道三阳路嘅高明牛街。顾名思义，梗系食牛啦。咁啊，中意牛肉嘅朋友咧，呢度应该都能够满足咗你好多愿望噶啦。咁啊，牛街啊，周年庆啊，牛肉嘅美食啊，灯光秀啊，荧光龙狮表演啊，傍晚就开始噶啦。逛埋夜市，食特色牛肉美食咧，真系非常之过瘾噶噃。咁啊，晚上食饱，咁啊，朝早咧又可以继续去玩啦。咁去边度玩好呢？咁我觉得去西樵山都一个唔错嘅选择，因为呢一度一来可以。

出现啦，咁啊夜晚时分咧，好可能都会选择翻一啲室内嘅地方，会比较稳阵啲啦。其实听日咧就降雨应该会开始暂停噶啦，但系气温会有所下降吓，咁啊所以各位亦都要做好准备先得。喺呢个起风嘅日子，咁啊各位都可以咧就系适当调整下自己嘅穿搭啦，带翻件风褛，我觉得都可以系一个唔错嘅。为你带嚟遮风挡雨嘅一个配备嚟嘅，唔使太厚嘅啫，嗰啲皮肤风衣就 OK 㗎啦。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5: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5: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4: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5: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7: 咦，阿珍，乜咁啱嘅？
8: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7: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8: 好啊。阿珍

0: 枪。
1: 啊，点解黑晒噶？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2: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3: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4: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3: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4: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3: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系啦，咁啊，继续系我哋呢个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出游佛山妙享金秋》啊，咁啊，大家都可以上到佛山家嗰度一齐咧，就倾下偈啦，或者咧就系分享一下，已经嚟到第四日嘅假期啦，咁应该晚上就安排好啦。听日有啲咩嘢嘅打算呢，咁都可以一齐呢就係倾倾偈嘅。咁另外要提醒返你啦。咁进入到佛山街 APP, 第一呢、这个首页嘅右下角啊，已经上线咗呢就佛山国庆假期嘅免费停车信息浮窗。咁你只要呢就点击入去可以呢就睇到离你最近有一个免费停车泊位。咁又能够呢导航直达㗎嘛。咁去到景区啊或者逛下啲商圈啊，咁都可以呢就率先打开佛山街 APP 嗰度查一查，悭时又悭力嘅。欢迎各位可以咧就系提前锁定你要去嘅地方啦噃。咁啊，至于依家咧，我哋都会留意翻咧，就系无论外边嘅天气啦，或者咧就系交通嘅情况啊。咁啊，根据咧就系目前气象台嘅一个最新预测。咁啊，从今晚开始到听日早上啊，咁啊，佛山都系以阴天会有雷阵雨嘅，吹偏北风系3级，气温喺23到27摄氏度之间啊，咁啊，睇嚟气温真系有下降咯，跌出咗3字头咯，咁啊，听日最高都系28度嘅啫吓，相对湿度系75%到90%，咁啊，因为咧就冷空气而会受到呢个影响啦。降雨会渐渐停止㗎喇，咁就转为阴天到多云啊，气温就係小幅下降㗎啫，咁就预计去到呢个假期嘅中后段啦，即係6到7号，咁天气又会变返晴朗乾燥㗎，早晚呢就会凉爽舒适嘅，咁各位可以呢就係调整下自己嘅着装，咁可能短衫短裤之前几日几爽嘅，咁但係依家呢就可以重新搭配一下，咁睇下咩靓衫可以买返件啦。好啦，咁另外呢我哋都会关心下呢就係路面嘅最新情况。依家睇到市内商圈景点方面啦，咁祖庙啊、岭南天地周边依然呢就係车多缓慢。咁万丈天地包括呢就係辐射开去嘅文华路啦、彩虹路啦、桂华路啦，都係车多缓慢緊。大良商圈嘅鉴威北路啊、清辉路啊，车多有缓慢。容桂渔人码头对开。滨河路、凤翔路、容祺大道是慢的，其他缓慢路段仲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力方向、海白路五一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依然有缓慢车多的报告啊。大家都预咗㗎啦，咁喺呢一个嘅假期啦，无论去到一啲嘅旅游景点，或者去到一啲商圈，人多车多在所难免啊。但我哋都要调整好心态，塞车嘅时候千祈唔好急啊，

0: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5: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6: 度假置业精明眼。
5: 假期有时间休整一下，各位孝顺嘅仔仔女女有冇谂住陪阿爸阿妈拣翻套养老房咧？嗱，50岁之后要买楼嘅话，所有嘅选择都要为减少生活嘅麻烦同埋提升居住嘅幸福感。随住年龄嘅增长啊，嗰啲膝头哥啊吓关节嘅功能就会逐渐退化，所以撑楼梯唔单止好晒力，仲存在跌亲嘅风险啊！即使而家觉得哎呀，我啊行5楼冇乜问题啦，不过过咗5到10年之后，大概率咧都系会后悔噶。所以优先要揀低楼层或者是大电梯的。至于要揀电梯楼的话，就优先看那些电梯数量要比较多的，要尽量避开顶楼。中老年居住更加需要便捷和容易打理，例如如果过大的客厅就会增加打扫的负担，开放式的厨房可能就会令到油烟扩散，更加难搞清洁。户型就要实用优先，方正的两居所或者小三房都能够满足到自住或者间中去接待一下其他人。卫生间要做干湿分离，因为地面没那么容易湿滑，减少那些跌亲的隐患。睡房最好都可以带有个阳台的，因为即使不走出个厅，老人家都可以在自己房间的阳台那里晒晒背，想想都舒服。年轻人出入揸车啊，跑跑滴滴都冇所谓，不过老人家日常出行更多是依赖步行或者短途的交通的，所以周边配套一定要近啊，因为这样可以大幅地提升生活的便利性，避免跑嚟跑去受佢劳顿好攰噶。所以假期陪父母睇楼的你啊，真系要亲自行一行。想买的楼盘是不是可以步行10几20分钟就会有一些社区医院或者大型的医院方便睇病攞药？周边是不是有菜市场、超市啊？呢啲因为阿爸阿妈咧系都中意买新鲜，话要去落街买噶嘛，费事佢腾嚟腾去啦。附近仲要有公园，因为咁样可以方便佢哋散步锻炼，丰富日常嘅活动。有时小区它的物业好，住户稳定，比那些高端环境更加关键的。因为好的物业能够即时处理生活问题，例如水管漏水啊、电梯维修啊等等，可以减少自己喐手的麻烦。住户稳定即是说那些都是长期居住的家庭，这样伦理的氛围就会更加之和谐，安全性也都会更高啊。中老年人买楼最好就不要揀那些网红高端小区了，因为物业费高，过度追求景观而忽略了实用性。更加就不要揀那些老旧没物业的小区，因为公共设施损坏没人收，居住的体验很差的。因为去到这个年龄的人买楼本质就是要买一份长期舒适的生活，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了，想了解更多好房节的笋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落满分，我是 Wing Wing。
6: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7: 喂，是啊
8: 仔，不要谈了，
7: 食多两啖先啦。
8: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0: 爸爸，快啲等我玩。
11: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2: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3: 是梗系陪啦。
14: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9: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5: 够钟睇电视啦！
16: 我叫电视，欢迎你嚟欣赏我。麻烦你欣赏下广告先啦。
15: 爱人，
16: 广告睇完啦。如果你想睇精彩点播嘅话，请你揿你嘅遥控左左左右右右键就可以啦。嗱，扫呢个码就可以睇综艺，睇卡通嘅扫呢个，充值成为超级会员嘅话仲可以。
15: 哎呀，想睇个电视啫，做乜鬼咁复杂啊？
17: 通话收费复杂操作，咁嘅场景你可能都会遇过。整治电视乱象，国家量出重拳，对有线电视、IPTV 同互联网电视展开试点治理，要喺全国范围内实现开机睇直播、收费包压减、提升消费透明度嘅目标任务，使电视通话收费同操作复杂现象得到显著改观。
18: 仲有了解使用电视明白卡，收睇电视更便捷噶。
19: 开机即刻睇直播，
18: 电视体验。爽好多！
2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21: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2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21: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尧：
2: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3: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4: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1: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5: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6: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7: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0: 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1: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3: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2: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4: 好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2: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5: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7: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6: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8: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6: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9: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李二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6: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1: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0: 江苏沛县歌峰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 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

0: 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厅长的时候平民服。
0: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2: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0: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3: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0: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4: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7: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8: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7: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9: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7: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0: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3: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12: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14: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12: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6: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5: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6: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7: 剩下的就明天
16: 剩下的明天。

0: 鱼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2: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
3: 又是催机器的，
2: 对，催到15管理。
1: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2: 不是，你不要再搞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4: 好了，
2: 辛苦你们了啊。
1: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四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2: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1: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5: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7: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6: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8: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9: 中国代表团入场。
10: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1: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0: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19岁的张闪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

0: 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下降会比较明显。
1: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0: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4: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5: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7: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9条中的不战誓言。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3: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5: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8: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

0: 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1: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
5: 艾神啊，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啊，
9: 我是朱柏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3: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5: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6: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5: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6: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5: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6: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5: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6: 活动持续到十月二十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祖庙有段古，灵应时中藏贵宝。各位，佛山祖庙殿宇之内有五样真庙重宝，贯穿明清数百年嘅岁月。佢哋分别系明景泰北帝真武铜像、明嘉靖巨型铜镜、灵应牌坊、文如壁作坊三门桃塑花脊之王，仲有一件最富传奇嘅清光水金漆木雕神案。嗱，呢五件宝物咧，各有名将亲手造就，咁当中就有一桩秘事，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方才大白天下。嗱，各位，我哋由远及近，从头讲起。锦香池嘅北侧矗立住灵应牌坊，明景泰二年斥建。当年黄烧养起事平定之后，明代宗颁下圣旨，将祖庙北帝庙斥封为灵应。

始，将佛山命名中夷乡，准许祖庙列入官方字典。地方官每年春秋就举行官祭，专门修建灵应牌坊作为标志性建筑，是朝廷赐封的实物凭证。官府就招募岭南木石良匠合力营造，整座牌坊就不用铁钉，纯粹是以榫卯咬合，飞檐叠拱，匾额灵应星域字字端庄，是广东现存最早的立体木石牌坊，数百年来迎送乡客，静静守护庙门，正是祖庙由乡祠升格为官祠庙宇的古物凭证。穿过牌坊踏入三门，昂高个头就可以见到屋脊之上那条大名鼎鼎的石湾屠索瓦脊。这条脊呢是出自石湾文鱼壁屠索作坊，文鱼壁之名起于康熙，作坊名号世代传承。清光绪25年祖庙大修，文鱼壁号承接造脊工程，以精工塑造了声名远播的屠索瓦脊，被业内誉为岭南花脊第一品，亦被世人称作花脊之王。成条瓦脊总长31.7米，高1.78米，排布300余尊粤语故事人物，将粤剧大戏浓缩于屋顶之上，于酬神如人之意。文鱼壁号的一众能工巧匠，一脉传承斜面透视索法，双面皆可观赏。游人从地面到仰望，人物的比例匀称得嚟又唔变形。作品综合捏塑、雕刻、上釉、分段烧制、拼装等等复杂的工艺，有彩历经百年的风雨，有色犹存。世人尊佢为岭南花脊翘楚，佢既是晚清石湾雕塑技艺的巅峰代表，亦都是佛山手工业鼎盛时期的实物见证。那移步到前殿，一样重宝刻然在目，佢就是名家正古铜镜。那呢块镜直径1.33米，乃是国内现存最大的古代铜镜，民间就叫做天鉴。当年铸造之时，匠人依照道教八卦形制打造，供善信入庙之前整理衣冠，自省身心。镜面历经了400年的打磨，依旧光可照人，真是一镜照物，亦照人心，饱览祖庙如今日我哋要讲嘅核心宝物——清光绪金漆木雕神案。佢又名李元霸伏龙驹神案，此物系由成龙街黄广华作坊耗费经年打造。成龙街系当年佛山木雕产业嘅集散地嚟，作坊产品供给本地祠庙，亦都外销到东南亚。他所在的木雕雕花行代表性工坊的主理人就是黄广华。这一张金漆木雕神案是由有木雕刻而成，多层镂空高浮雕，通体贴金，上层雕刻着荆轲刺秦王，下层雕有李元霸降伏龙驹，126尊人物神态各异。在神案的两端还刻有洋人屈膝求饶的形象，寄托着晚清佛山百姓抵御外悔之心。各位，讲到这件神案，它还藏有一件轰动民博界的往事。自清光绪安放庙中，近60载可以说是无人洞悉玄机。时至1958年，文物匠人开展修复除尘，清理木雕内金銮殿牌匾表层漆色的时候，表层的金銮殿色层的后面，赫然露出深藏的大明江山四个字，同埋木雕旗帜之上出现的李字，好容易令人联想到以

0: 反清复明为口号，发生于清咸丰四年的佛山粤剧艺人李文茂领导的红巾军起义，暗地寄托着反抗清政府封建统治的诉求。我们试想一下，光绪尚属清廷统治之时，刺客这四个字一定是灭门重罪啊！木雕匠人王广华呢，胆大心细，将铭文就暗藏在牌匾的后面，前面掩以文色七字。寻常的游客呢，企喺度观赏，绝对是冇可能发现，唯有俯身仰视，方得窥见。所以呢一件神案暗喻住粤地百姓延续多年的家国情怀，遥应咸丰年间李文茂红巾军起义的旧事。他不单止是岭南木雕工艺的顶峰，更加是镌刻在木头上面的民间心声。再前往正殿紫霄宫，呢度供奉住真武北帝铜像，佢住于明景泰年间，重达5000斤，就即是2吨半，高3米有余，为明代佛山野著名将合力熔铸。距今近600年，是国内现存最大的明代铜铸北帝像。铜像的造型是北帝端坐在高背龙头大椅之上，头顶圆光，面带微笑，和蔼慈祥，身着文官彩袍，闪烛端坐，双手摆放于两膝之上，一副赐福善神的形象。北帝的表情自然生动，意识花纹的描绘精细流畅。自景泰年间安奉殿内，尽管几经洪水台风的侵袭，铜像依然安稳如初，成为祖庙信仰的核心。各位，灵应牌坊少于明廷戚风，北帝铜像见证明初野著巅峰，嘉靖古镜传至醒世之道，三门花脊延续石湾图索文脉，王广华木雕神案暗藏百年秘语，祖庙之内多件巧夺天工的艺术瑰宝横跨明清，汇聚了野著、木作、屠索诸般的岭南绝技，一砖藏岁月，一木寄情怀。他日如果各位亲临到祖庙，切莫匆匆走过，不妨护低个身，细细地看一下木雕神案，寻觅一下藏了近百年的大明江山，仰望一下三门花脊，品味一下文如碧号的匠艺巧思，在正殿瞻仰北帝铜像，镜前静心自省，而一件件的古物，一位位无名匠人，夹埋一齐，就是佛山千年不息的文物薪火。
1: 祖庙
2: 有段古，祖庙有段古，
3: 有段古，有段古。
4: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5: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灶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6: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5: 丹灶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灶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6: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5: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灶乜都有。
6: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酒店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

0: 咁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1: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0: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噶，
1: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0: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成日话
3: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4: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5: 我哋希望你哋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6: 各位喜欢自驾游的发烧友，我是 DJ Ke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这座收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的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县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冻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号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匝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拍，将自驾的自由度和安全感拉满，就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的秘境，从神墓到星空的完整模样。如果你想打卡真正的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的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

0: 傍晚7:30。
1: 熟悉嘅旋律，穿越岁月，激昂嘅歌声，滚透心灵。
2: 代代传唱嘅经典，系最深情嘅告白。
3: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1: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已。

0: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秦琼望下嗰两个老伯，见佢哋打对面坐树饮茶冇出声。过咗一阵，秦琼又问旁边呢位茶客啦：咦，大哥，点解佢哋仲唔倾偈嘅？你唔使心急，等阵有个人起咗头呢。佢哋如果一接住讲就冇完冇了噶啦，你等阵啦。正喺呢个时候，有个后生仔开声啦：王大爷啊！有件事我想请教你啫。
4: 啊，细侄有咩事啊？你讲啦。
3: 劫黄冈嗰单嘢有咩音讯冇啊？吓，秦琼一听精神一振，我心谂得啦，有人起头啦，讲呢件事就啱晒我听。黄老伯就话啦：细侄，就算你唔问呢，今日我亦要讲讲黄冈呢件事噶啦。呢件事啊，有咗头绪啦，迟则1个月，早则20日，

0: 劫皇岗嘅响马就会押解嚟我哋登州噶啦。大家你听都觉得好奇怪，我仲讲你哋各位听啊，如果押解嚟登州嗰一日呢，西门系必经之路噃。我哋一定要将呢树茶楼临街靠窗呢一辣台啊包晒佢，我哋又有嘢睇啦，睇下嗰个响马究竟系点样嘅。咁大家都话冇错冇错，系要睇下至得。咁又有人问啦，系咧王大爷，王刚件事唔该你讲详细啲，我哋听下好唔好啊？你哋想听系嘛？得，我讲你哋听噶啦。咁嘅。这个靠山王呢就发了一道加急文书，就发到去济南镇台将军唐璧那里，就限他两个月期限，一定要他人赃并获。唐璧呢嘿就限历城院的知县一个月期限。这个知县没晒办法啦，没办法就点啊，知县人抌起一个捉贼办案的祖师，人人都叫他做二老爷那个人来，知县就要叫二老爷啦，叫个老人家出来帮忙。而家二老爷已经应承了，咁大家话啦，呢件案唔系就算系有头绪啦咩？秦琼一听我心谂，乜我哋历城院嘅事佢都知噶？又听见有人问啦，王大爷啊，咁呢位二老爷肯帮忙？点解呢件案咁就算能够办得妥当嘅呢？你哋听我讲啊，二老爷办案啊，唔使四围去四围查嘅，只要放啲声嘅出去话呢件案归我办啦。咁嗰个响马一听讲呢，自己亲身就会登门拜口，对二老爷话：我就叫做程达尤金，手下有大响马360，小响马就多过牛毛。王刚是我劫的，你去某地某地起庄啊，听说这件案是你老人家办了，我要捧下二老爷你的场，这件官司我打，你将我绑起来，这样就得了。你看看真是叻成这样的，二老爷坐在屋企就将件案办得妥妥当当的了。秦琼一听，哼，真是岂有此理啊，几时有咁嘅事噶？大家就话啦：，哇，咁呢位二老爷真系坑噃！咁究竟佢老人家姓甚名谁，家在何方啊？吓，
1: 嘿嘿，各位各位，我唔敢讲佢老人家嘅名，
0: 点解啊？
1: 点解唔得噶？二老爷嘅名啊，白口白岩沉，我唔敢讲，讲咗啊，系会短命噶。
0: 咁大家就话啦。咁照你咁讲，我哋就听唔到㗎啦。
1: 唉，各位，咁你哋係想听呢定唔想听啊？
0: 我哋点解唔想听啊？讲啦讲啦。
1: 你哋想听，嗱，我有个主意。我呢就洗一洗面，朗一朗口，对住西北方叩个头禀告下先。咁你大家呢就打盆干净水洗洗耳仔，我啊企喺呢处规规矩矩咁讲，你哋就企喺嗰度啊恭恭敬敬咁听，我谂二老爷就唔会怪罪我哋啦。咁你哋话好唔好啊？
0: 大家听就话好啊好啊，喂伙计，攞个面盘打水嚟，我哋人多，打八盆水嚟啦。咁大家真系洗下耳仔噃，王老伯朗口洗面。对住西北方屋跪跪低，神神经经咁个嘴吟吟沉沉禀告咗好耐，亦唔知噏啲乜嘢。咁啊禀告完啦，企返起身佢话：
1: 各位唔该你哋企好，嗱你哋要留心听啊，我讲一次㗎咋，讲多次我都唔制㗎。
0: 大家就话啦：係啦係啦，我哋都留心听你讲㗎啦，讲啦。
1: 各位要问捉贼办案呢位二老爷啊，佢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西门里边太平街专珠行，姓秦名琼，字叔宝，外号蔡专珠，齿孟尝，神拳太保。

0: 姜拣大将，押到山东半边天，拣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讲完，各位请坐，请坐。大家就话啦：，唉，原来你讲就我哋山东好汉秦二爷啊嘛，你早啲讲啊，我哋就唔使洗呢两只耳仔啦。李老伯就话啦：，王大哥，呢位二老爷点解叫做蔡尊尊呢？吓，你睇系咪呢？系唔系呢？嗱，你又嚟查根问底啦，系嘛？唔怪得叫你做李氏听啦。唔系我鍾意查根问底噃，你讲出嚟咁等嗰啲晚辈听下乜嘢叫做蔡尊珠都好啊。好，我讲一讲。喺春秋时代呢，吴国有个人叫做尊珠，乃系个大孝之人，就最听佢娘亲说话㗎。咁收尾就成名啦，赐过黄鸟。二老爷啊，对待佢老母啊最孝顺，就好比尊珠一样，所以就叫做蔡尊珠啦。咁点解又叫佢做似孟尝呢？又咁嘅，喺春秋时候，齐国有个孟尝君，屋企呢经常有3000食客嘅。二老爷啊最鍾意结交朋友，真係费金似土，仗义疏财啊，就好比当年嘅孟尝君咁，所以呢就叫做似孟尝啦。咁点解又叫做神拳太保咁啊？二老爷有一套百步神拳，喺百步之外啊，哼，佢左手捏诀，口里面念起咒语，用右手一扬，嘿，个对手即刻就要趴低。如果唔系，点叫做百步神拳啫？秦琼一路听，个心一路偷笑。咁又听见嗰个李氏听闻啦，咁佢做乜又叫做双拣大将啫？吓、啊，各位二老爷呢两支拣啊，冇法术真系使佢唔喐噶吓，好重噶，几重啊？大概系6248斤07两重啦。哇，乜咁重噶？哼，你以为系两支啊？唔系啊，一支就咁重噶啦。如果唔系，乜嘢叫做双拣大将呢？秦琼嘅心谂，你真系吹牛大王啦你。佢唔听啦，佢话伙计收茶钱啦，我走啦。当时佢俾咗钱，落楼出咗茶楼，佢谂：如果我仲唔扯啊，过一阵间添，我变成凶神都得啦。秦琼翻到去客店，要咗酒菜。秦琼一边饮，一边就抌好咗闹登州嘅主意。秦琼叫个伙计嚟话：伙计，你睇我系做乜嘢噶嗱？阿宁爷，我我一估就会估啱，你一定是做官差的，是不是呢？秦琼耍耍手话：呢趟你是睇差眼啦，唔系。咁宁爷你做乜嘢噶？我是个教戏师爷，我是俾人请嚟呢处教戏嘅。第二样嘢我都带齐嚟啦，就缺咗啲随手应用嘅嘢。唔该你攞张纸攞支笔嚟，我开张单，等阵麻烦你辛苦一趟同我买啲嘢啦。哦，得，我同你攞啦。过咗一阵，笔墨纸张我攞咗嚟啦。秦琼攞起笔，摊开纸，切写齐应用嘅嘢，交咗俾伙计，然后攞出5两银嚟话：伙计，你攞啲钱按照我单开嘅嘢，同我买齐佢吓。伙计接过单嚟一睇，只见上面写住竹篮一个，水葫芦一个，胶水一袋，铜镜一块，镬捞2两，蓝靛2两，品禄2两，红马尾半斤，铰剪一把咁。个伙计睇个心谂：呢位大概系做大花面嘅顶啦，呢都系开面用嘅嘢嚟啊。咁佢就话啦：好， 你慢慢食，我同你买下。伙计出咗去一阵间，就冚唪唥买齐嘢翻嚟啦。所有嘅嘢都挤埋个竹篮里边。伙计就点起灯，佢话：阿宁爷，嗱，你要嘅嘢我买齐翻嚟，仲剩翻二两几银噃。辛苦晒你啦，剩翻个钱打赏俾你啦，多谢晒阿宁爷。食完饭，天黑啦，咁啊，伙计收好台，跟住冲翻壶茶嚟。秦琼话啦：你将我个房租饭钱计清佢，找数啦。使乜咁急啫？听日再讲都唔迟啊！你唔知啦，听日我走得早，怕账房先生都未起身，你同我计数先啦。咁过咗一阵，个伙计攞单嚟啦，秦琼找清晒数，另外就打上一两银俾伙计。个伙计系千多谢万多谢啦。秦琼就吩咐个伙计话：我嗰匹马嘅夜料，你同我喂一喂。喺个水葫芦里面，你同我入满半葫芦干净水。唔更你叫我啦，千祈唔好耽误啊！得啦得啦得啦，你早唞啦。各位，秦琼办咁多事，究竟想点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6: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7: 国庆假期去哪里玩？我是学伟，带你国庆假期去游佛山。国庆假期想逛点不一样的文艺好去处吗？来南海丹灶罗航艺术区就对了。10月1号到7号，拥有300年竹编底蕴的罗航老区全新开启万象罗航艺术区，把传统非遗和新潮艺术完美融合，打造好看、好玩、好带走的沉浸式文艺假期。本次的艺术区主打特色飞镖艺术，八大主题艺术空间散落老街街巷，风格多元，氛围感十足。传统竹编工艺碰撞潮流雕塑、水彩装置、趣味 IP 场景，既有治愈系漫画场景、奇幻 3D 空间，也有充满诗意的自然秘境。一步一景，随手一拍都是文艺大片，新旧交融，氛围感拉满。不止好看呢，这里还超好逛、超好体验的。十大主题手作工坊全天候开放，零基础也能轻松参与。竹编风铃、专属版画、水彩写生、皮具手作、天然线香等等丰富的项目任选，亲手制作专属文创，把满满的国庆仪式感带回家。区内还有超多特色主理人商店、原创潮玩、手工饰品和小众文创好物，逛累了可以打卡网红鸡蛋仔、特色糖水、精品咖啡等等风味小吃，沉浸式感受老街新潮烟火气。这个国庆假期来罗航艺术区沉浸式看展、动手创作、逛街打卡，在百年古墟里面玩转传统与新潮交织的独特文艺魅力。
6: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

0: 名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2: 吓，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先得了。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4: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4: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4: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高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3: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2: 是啊，这些是新鲜的天然黑蜂蜜来的，蜂蜜的纯度高，而且还要是刚刚酿制出来的新蜜，所以就这么香甜。
3: 这么漂亮的蜂蜜会不会很贵啊？
2: 又不贵，限时优惠。

0: 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1: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0: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8:30。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地铁口走回家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暖黄的街灯，路边摊冒着热气的锅气鲜香，在熟悉的小店买份热卤，肚子就开始叫了。
1: 晚风吹来多少美梦，
2: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1: 你还在身旁。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原味觉醒成立于2004年，是由严界、卫斯理两个人组成。名字之所以叫原味觉醒，除了取自本名当中的各一个字之外呢，是因为他们都希望过去十年追逐音乐之路的挫折，能够让他们对于音乐有更上层楼的觉醒，所以才有了这个团名。有着偶像外表的他们，却是地道以音乐创作起家。他们最擅长的是口琴加吉他的偏民谣风歌曲。遗憾的是，2008年因为合约问题，这个组合解散了。

许茹芸空灵飘渺的英式唱腔是流行乐坛中美丽的一角。毕业于音乐课的她在民歌西餐厅驻唱时被推荐到唱片公司试音，她良好的唱功得到了认可，也让她在推出个人专辑之后得到了一众热爱她声音的歌迷。从96年开始给自己和其他歌手创作词曲作品，她后来又出版了多部文字作品，而且出演舞台剧。因为真挚演唱，使听者获得强烈共鸣。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间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2: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0: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孤单的时候，抚摸毛茸茸的狗狗，看它伸出舌头咧着嘴笑，黑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5: 家人有约，有你，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4: 人们为许巍这个名字曾经赋予过多重定义，贴过很多标签，比如吟游诗人、摇滚浪子、人文歌手，但所有的定义前面最贴近许巍灵魂深处的叙述大概只有两个字就能概括，音乐。他在音乐里表达更多的是来自内心的自由和宁静，歌词诗歌化，文艺气息浓厚。无论流行如何变换，他始终只能用音乐表达自己的生命体验。他的歌记录了无数人的绝版青春和无尽光芒。

徐美静1992年参加新加坡华裔小姐比赛，获得游艺小姐和最上镜小姐名衔，并在1993年参加新加坡寻找巨星歌唱比赛，由此签约唱片公司而出道。94年，她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明知道》。徐美静的音乐静寂暗冷，一个特别突出的标志是。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2: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3: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4: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3: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2: 用电安全，
3: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2: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5: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6: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7: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8: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1: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2: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3: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2: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4: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2: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5: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6: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7: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6: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7: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6: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7: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6: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7: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8: 清晨，眼睛还没睁开，鼻子和耳朵已经被鸟鸣花香填满了。突然发现，我竟然没有失眠。此刻，一切如薄荷般清新。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BAD 是由 Ben、 Alex、 Danny 所组成的男孩团体，三个人因为在美国洛杉矶参加歌唱比赛而

结缘，因为理想相同，谈得来，起了组团的念头。1998年，他们开始合作。同年，在因缘际会之下，透过歌手叶爱玲认识了圈内的知名经纪人刘伟慈。刘伟慈非常看好他们在歌坛发展的潜力，所以带领他们正式进军乐团。三个男生擅长美式和声、混合舞曲以及快节奏曲风。你就

首《无所谓》让杨坤红遍大江南北，他那个极度沙哑的声音成了后来好多人模仿的对象，而他的创作能力却似乎被人们忽视了。专辑《牧马人》当中的歌曲几乎全部是由他自己作曲的，其中经典的《答案》《空城》《那一天》

也诠释他的创作。他的音乐更多地表现了男人的阅历沧桑和深沉，对于不同的音乐风格领域，他也可以自如行走，曲风跨越拉丁、另类、流行、摇滚、灵魂乐等多元化的音乐领域。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从地铁口走回家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暖黄的街灯，路边摊冒着热气的锅气鲜香，在熟悉的

0: 店买份热卤，肚子就开始叫了。
1: 晚风吹来多少美梦，
2: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1: 你还在身旁。
2: 谭鑫是创作歌手游鸿明首度跨刀为当时还是新人的蔡淳佳来献声，两位中音域的歌手激荡出意想不到的契合音乐，整个歌曲洋溢轻快的调性，是当年的流行乐中少见的轻松小品。一对心有灵犀的好友促膝长谈人生和生活，不论你相不相信男女之间会有纯友谊，这首歌都为现代都会男女仓促匆忙的人际关系描绘出一幅令人向往的美丽图画。

马来西亚歌手张栋梁2002年参加新秀大赛获得冠军，从而正式出道。当年他最著名的那首歌是《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不但在马来西亚成为校园传唱及活动最红的歌曲，而到了内地尚未发行专辑前，他的这首歌在网络上就已经被下载超过百万次，所以他最初的进入让人认为他是个网络歌手，他因此有了栋梁华语 K 歌小天王的封号。他的声音听起来是一种很舒服接近童声的年轻单纯，所以听他唱所谓情歌，即使伤痛不安寂寞，似乎也能够借由他歌声里的微笑因子感受到一丝慰藉的力量。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灶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丹灶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灶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十月一号到七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灶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2: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3: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三盒二十一条只需要49.8，买六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食。
4: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5: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4: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5: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吓，
4: 点解呀？
5: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6: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8: 国庆假期翠游佛山，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今次有七日长假啦，我想不少街坊计划从温暖的岭南会一路向北行，去北方城市玩下，赏下秋天。南北两地这个时节其实气温相差已经很大的了。我们这边还有短袖，但是另一边可能已经起晒秋风，可能要着薄的或者厚的外套了。所以跨地域出行，气候带来的健康风险都提醒大家要留神。最关键的就是气温骤变，及时增减衣物，因为北方国庆假期昼夜温差就特别大的了，白天可能还有20多度，太阳底下非常之舒服，但一早一晚起风的时候，气温就会一下子降下来的。有句俗语都说北方秋早晚凉，而很多南方朋友习惯了岭南地区的湿热，去到北方就容易低估这个凉意，所以着装记住洋葱式的穿法，内层透气，中间保暖，外层再给一件防风外套，差不多了，千万不要等到冻到打晒提腾先至嚟着衫。除咗冻之外，北方嘅秋天仲有特点，就系好干燥，空气湿度低，嘴唇干裂啦，个鼻有干痒啊，喉咙唔舒服呢啲系非常之多南方游客去到北方时候嘅标配嚟噶。鼻腔黏膜一干，咁你嘅抵抗力就会下降啦，呼吸道感染嘅概率亦都会升高。建议各位随身带保湿嘅唇膏、鼻腔生理盐水喷雾啊，仲要多饮水。不过记住唔好一次性猛灌，都系少量多次补水。皮肤亦都记得要搽润肤乳，减少干燥起皮。另外提醒你，北方饮食偏咸嘅，面食又多，所以口味重啊、胃肠敏感嘅街坊，亦都唔好一下子去到当地就系咁食当地嘅美食，食得太猛咧，

0: 而腹胀、便秘或者系屙肚，有呢啲情况出现咧，就系我哋成日讲嘅水土不服啦。另外仲要提醒有基础病嘅朋友，好似高血压、冠心病、哮喘嘅人群，气温波动都会刺激血管收缩，诱发唔舒服。出发之前记得备好足量常食嘅药，随身携带，唔好托运。而北方风大，大风天，尽量减少长时间嘅户外步走，量力而行，千祈唔好为咗打卡景点顶硬上。当然啦，防晒仲系唔可以少噶，唔好谂住秋天凉爽就唔使防晒啊！北方嘅秋阳紫外线好强，再加上大风，属于系又晒又干。所以防晒帽、防晒妆都是不可以悭的。最后提醒大家，跨城旅游身体需要适应期，所以刚刚去到北方地区的头一两日都不要给自己安排太满的行程，放慢节奏，给你的身体少少适应时间，做好防护，从容感受北国风光，健健康康，开开心心享受今次的国庆长假旅途咯。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加 A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5: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4: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6: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7: 客气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8: 在家里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7: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8: 同家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8: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9: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日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州5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背景。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还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看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的乌冬苗寨。今次的行程恰恰适逢苗族的苗年，我们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的震撼场面，再赴热闹的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还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3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瘪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0:30。
1: 今日中国山河感受声势如画，
2: 写画卷里有你我奋斗的身影，
1: 不忘初心是接过前辈薪火，
2: 繁荣昌盛靠你我砥砺前行，前行
1: 为祖国自豪，与梦想同行。
2: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爱的陪衬，随时随地都有份见你的心人，只为你做人，从来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微光，

0: 946正点供应。
1: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胆读书煮春茶。
2: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与来家。
1: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3: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4: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5: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6: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啊！
5: 这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4: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6: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4: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7: 做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8: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7: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8: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7: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8: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7: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8: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9: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1:30。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 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6: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7: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8: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9: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检路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10: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现为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9: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10: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10: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2: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 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10: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新：
13: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6: 好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4: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7: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4: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8: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4: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8: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 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科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8: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19: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20: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9: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20: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9: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21: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了吗？
22: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21: 我
19: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20: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9: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23: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
19: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20: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9: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20: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24: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25: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 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3: 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25: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4: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25: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5: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4: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25: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4: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25: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1: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2: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十一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四月到九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十月起暂停增产。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7: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 ，ER 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 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6: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九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8: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2: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9: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地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1: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2: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26: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27: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程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8: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系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州5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背景，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动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长桌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3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瘪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嘉义，
0: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5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5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我们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那里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你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0: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8: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7: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8: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7: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9: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10: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

0: 席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郭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1: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0: 系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咯。
1: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0: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1: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0: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2: 这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3: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皆宜。
2: 10月1号到7号来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3: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

0: 山家 APP 或南海丹灶官方公众号。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